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近年来啊，有许多消费者在选购数码、美妆等产品的时候，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顺应这样的需求，网络测评快速的兴起了。但是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测评方法和标准往往呢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的环境。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有记者在某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比如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当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也有不少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的冲。而且还有记者调查发现啊，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的领域，各类网络测评也很多，其中夹带着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呢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很多人都说呀，以商养策，隐形拉踩，这些越界的行为呢，将第三方测评或者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的生意。相关人士表示啊，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很多，测评方法和标准呢也是五花八门，测评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策及以策养商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针对上述咱们所说的乱象啊，这一次一共有两个部门出台了新的规定。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的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比如说，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的提示。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用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也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测的资质许可检测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测测试的，测试方应该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此外呢，新规还明确规定，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的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啊，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够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的优化。那咱们消费者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呢？针对此问题，中消协建议大家，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的时候，对于评论吐槽意见比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以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新规还明确，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要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的乱象，咱们相关的专家学者建议啊，有关部门应当有针对性的发布更多权威测评的信息，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测流程。对于不检测，通过虚假数据欺骗消费者、误导公众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或者建立相应的测评黑名单。畅通维权渠道，从检测成本、举证成本以及消费维权的效率，方便消费者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咱们看看网友针对测评乱象他们是怎样评论的。网友王琦表示，应该严肃处理弄虚作假的评价行为。这位网友他叫易峰，他说早就该治理了，这些网红和营销号为了钱没有下线。网友长青表示，整治网络测评乱象，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网友梁白开表示，应该管一管品牌端，真正测评就被举报，甚至是吃官司。所以说呀，源头抓品质，把控质量，千万不要整虚的测评。对于发虚的测评呢，咱也要必须惩治。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呀，和大家说一下就业率的问题。现在我发现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啊，有一道难题，那就是这个专业的前景好不好？不可否认啊，不同专业的整体就业数据呢，确实存在着差异。但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一个学校的同专业里，都同时存在找得到工作和找不到工作的人。10年、20年之后，同学们之间事业上的差距呢也会很大。在就业率80%的专业里，依然有20%的人找不到工作。在就业率20%的专业里呢，也一样会有人脱颖而出。对于个体而言，真正该问的问题呀，不是这个专业就业好不好，而是我在这个专业里会成为哪一种人呢？如果你硬要问啊，什么是好专业？那我的答案呢，其实挺简单的，那就是孩子喜欢或者擅长、愿意为之努力的方向的专业，对你家的孩子来说呢，就是一个好的专业。咱举一个例子啊，目前人工智能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而生物属于公认的天坑专业。那么很多家中的那个家中的孩子啊，就为了选择这个热门的专业啊，也都拼了，即使呢不喜欢像编程的课程呢，也要选择这样的计算机啊、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很多家长认为，你像研究生物、遗传、细胞，本来孩子挺有兴趣的，但是呢他的理想是要做一个能挣钱多的人，所以呢就让孩子啊抛却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那么你想想啊，假如几年之后你的孩子对生物学科的兴趣依然浓厚，那么对于他来说呢，生物就是要比人工智能更好。到那个时候，无论生物专业有多难找工作，可能他依然会选择自己喜欢，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新生喜欢，便愿意主动深耕钻研，在持续努力的钻研当中，把兴趣打磨成独有的、旁人不及的特长，收获成长与认可之后啊，成就感就会进一步的加深热爱，这份愈发坚定的热爱呢，又会驱动人不断的探索，精益求精，会走得更远。所以说呀，热爱的力量啊，也是不断的被验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喜欢的三个人的人生经历啊。第一位呢，叫做这个张雪，我想大家都认识他了啊。张雪呢，他从小就痴迷摩托车，是发自骨头缝里的痴迷。因为热爱呀，这张雪也是日复一日的钻研着机械原理，打磨设计细节。热爱呢，化作了钻研的动力，钻研呢，又让他愈发的深耕这个行业。最终啊，他把一个人的痴迷变成了一个品牌走向世界的硬核的实力。我喜欢的第二个人呢，他是哪吒的导演，叫做饺子。这饺子啊，他大学学的呢不是电影，是医学，也没有正统影视专业的加持，他只是单纯的痴迷镜头语言，闲暇的时候反复观摩影片，琢磨叙事的手法，练习拍摄剪辑。因为热爱呀，他甘愿耗费大量的时间来打磨作品。因为作品被认可，技艺不断的精进，对于电影的热忱呢也愈发的浓烈。就在这份循环往复的坚持里呀，饺子拍出了一部打动人心的佳作，也在影视圈稳稳地站住了脚跟。第三位呢，是我特别喜欢的漫画家小林。最初画画呀，只是小林纯粹的爱好，也是发自内心喜欢用画笔来记录生活，表达心绪。因为热爱呢，小林笔耕不辍，揣摩文字与漫画的搭配，一点点的把随手涂鸦打磨成独树一帜的风格。当画画变成了得心应手的特长，小林呢也收获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他对漫画的热爱也愈发的笃定了。从此他深耕治愈系漫画的领域，用简单温暖的画作治愈了无数人。
很多人都说以画画为生能够活下来吗？我想说的是，他们都不是靠热门专业起步的，有的人甚至呢从完全不相关的领域来出发，但是他们都是因为热爱走向了人生的高度。最近呢，我又看到了一个消息，让我特别的触动。咱们国家的吉利集团啊，面向高中毕业生开放了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未来赛道的培养计划，所以热爱两个字是重要的选拔标准。吉利人才发展集团 CEO、 全球新锐科技集团董事长、总裁陆丹具体介绍了招募与培养方案。他认为吉利跨越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招生，而是一次面向高中毕业生的人才发现。他呢，重点寻找在特定领域拥有极致热爱与卓越潜质、眼里有光的特才，通过科学的评估体系，遴选那些梦想远大、判断力好、意志力强、具有批判精神和创造潜质的人才。入学学生呢，可以直接的进入吉利旗下的新能源、人工智能、低空飞行、低轨卫星四大核心业务的相关岗位。所以呀，这个信号也非常的清楚了，在如今的时代，热爱呢正在成为最稀缺也最珍贵的能力，因为有热爱的人会把学习当成享受而不是负担，会把困难当成挑战而不是终点。当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当 AI 可以替代越来越多标准化的技能，一个人能不能走远，也取决于他有没有发自内心想做的事情。很多孩子经过初中、高中阶段，已经有了初步的自我认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追求，也有自我实现的需求。那如果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孩子啊，如果能提出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热爱和选择，咱们作为家长呢，应该感到高兴而不是焦虑。这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会，很多人按照家长期待的或者顺应潮流选了一个专业，每天呢面对他的时候根本提不起劲儿，只想着怎么应付完事儿，最后拿不到理想的成绩不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特别的内耗。因为你想啊，你既要做事又要处理内心不想做又不得不做的冲突，让自己心里双倍的累。所以呢，教育需要理想和情怀，这样才能享受学习和成长的快乐，才能有更高更远的发展。那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也没有喜欢的专业，这怎么办呢？确实哈，有很多的学生呢，搞不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面对密密麻麻的专业目录，一脸的茫然。他们的一切认知都来自父母和环境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面对这种情况，最不该的就是直接替孩子敲定未来。这个时候啊，不妨陪孩子一起探索，带他们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不同职业的工作日常，感受各个领域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状态。首先，咱作为家长啊，可以先从信息科普入手，打破认知壁垒。你可以带着孩子利用当下丰富的网络资源、职业科普内容，和孩子一起梳理各大专业。不仅要看专业的名称，还要了解课程的设置、学习的难点、读研以及就业的方向。也可以搜集不同职业的纪实内容，来看一看职场人真实的工作日常、作息状态和发展路径。其次呢，你要创造机会，近距离的体验与接触。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走访身边从事不同行业的亲友啊、学长学姐呀、啊，让您的孩子呢面对面的交流，听一听他们的从业感受、行业利弊，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参加职业的体验。再者，要引导孩子向内复盘，挖掘自身的特质。
不必一上来就锁定未来的职业，可以从日常的小事来切入，看看您的孩子啊，他平时闲暇的时候最爱做什么，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会忘记时间，发自内心觉得充实，是乐于动笔表达，还是痴迷拆解钻研，是喜欢与人沟通协作，还是更喜欢独立思考创作。你可以从孩子性格、习惯、日常偏好里抽丝剥茧，就能够慢慢勾勒出适合孩子的方向。所以说呀，家长们，咱要多给孩子一点时间和空间，引导他们向内探索，向外体验，总是能找到那份能让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喜欢，那个未来会让他废寝忘食，一提起就眼睛发光的事业，可能呢就在不远处真心的等着他。所以说，咱要说呀，没有永远的热门专业，时代发展瞬息万变，曾经的热门行业、铁饭碗的专业，随时可能随着行业的变革褪去光环。放眼长远，没有永远火热的专业，也没有一路坦途的人生。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也献给正在为填志愿发愁的家长们。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踪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0: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夏天来了，防晒呢成为很多人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凭借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也成为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呢，线上线下的各类的防晒服饰价格差异很大，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可谓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防晒服是不是越贵越好呢？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如今的防晒服啊，低至20元，高达2000元，线上线下防晒服的售价跨越是极大的。有人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之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20元就可以购买。其中有一款售价21块钱的防晒服销量呢已经破了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的效果，这个电商的主播说他的防晒效果 UPF 值是50+，经过了 SGS 专业认组织的

防晒服的规格呢都有比较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千元以上。有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我看到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达到了2000元。而且这个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说呀，这个款式呢不仅具有防晒的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的场景。这防晒服前后都有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可以作为救生哨子来用。它的材质呢是100%的锦纶 ，UPF 达到了160+。如果您反复水洗，防晒指数都不会变，而且面料也不会褪色的。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着极大的跨度，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断标准。我们国家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说，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的产品。专家也表示，超高 UPF 值属于炒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完全的成正比。咱们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说，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呢具有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两种技术原理。第一种叫做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在面料里做屏蔽涂层，在面料纤维里添加屏蔽剂等。第二种原理呢是吸收的原理，增加面料对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在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宋立丹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两个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的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中的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40+和 UPF50+两个级别，那商家宣称的什么 UPF200+、500+甚至更高的产品是明显的炒概念。那么可能大家会问了，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到底能不能买呢？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呢？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的要求，定价要综合考虑多重因素。服装成本含面料、设计、加工成本，价格太低，说明原料或者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好。而有的防晒服售价很高，可能受到品牌的溢价呀、设计风格因素影响，防晒效果与价格未必成正比，消费者呢也不要盲目的高价选购。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也说，以日常检测的样本数据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及更高价格的呢，则无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咱们消费者而言啊，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咱们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店铺来下单。网购的时候要注意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呢，检测产品的吊牌是否有产品名称、厂家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标准等。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聊一聊刷手机的问题。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不绝于耳，说呀，不要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再这么玩手机你就要废了。刷手机

一，真的会让人变傻吗？相关人士给出了答案，说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有专家指出，这样会大大的增加肥胖的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呢，也都会随之攀升。有一项研究数据触目惊心，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74%，并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就越高。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啊，你都会坐着或者躺着的。因为玩手机是会让人快乐的，也是会上瘾的。这个时候啊，人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大家说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啊，有一位小男孩小王，他只有9岁，体重呢已经将近200斤了，每天沉迷手机。当给小王检查发现，他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中得知，父母呢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对孩子十分的溺爱，早早就给他买了手机。在饮食方面，更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吃什么。发现小王手机成瘾之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辞去了工作。可是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觉得学习好累好累，满脑子呢就是想玩手机。来就诊的时候啊，小王还说了一句话让医生印象很深刻，他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呢，他还表达了对于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之后啊，小王呢一开始就要死要活的，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呀，这小王也慢慢接受了。初期治疗效果还可以，但是回到家之后，由于他的妈妈做不到强硬的戒断，这孩子啊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呢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看了。所以说这手机啊不仅影响身体，也在侵蚀我们的大脑。有专家介绍，对于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前额叶、汗液、边缘液的葡萄糖代谢显著的减弱，这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在进一步检查时，则会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呢，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会变慢，错误也会更多，效率和执行力呢，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有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越差。为什么会这样啊？首先啊，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而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呢，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10到14岁本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也会严重影响正常发育的。我们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呢，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的注意，一种自然的反应。主动思考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的。比如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个10几岁的女孩子，她讨厌社会，讨厌人，一心沉迷手机。哎，这时间一长了，这个孩子呢不愿意出门了，也不想接触现实的社会，
所以说呀，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他的生活，破坏了他所有的社会功能。那手机到底该怎么用呢？医生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建议，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慎重考虑。有一项美国研究显示，对9到10岁青少年随访2到3年之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时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风险更高。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就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的问题上。专家建议，虽然不能让青少年完全抵制电子产品，但是必须控制使用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手机成瘾了，管控有用吗？答案是有的。有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会有所降低。也就是说，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真的使用时没有那么兴奋了。因此，如果真的已经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的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一定要有意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7: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方程演唱的《夜太静心太空》。方程呢是一名华语女歌手，她曾经获得2023年新生代的十佳歌手，也是以烟嗓和情感穿透力著称的一名好的歌手。一起来聆听她演唱的《夜太静》。

这首歌呢是云朵演唱的一首新歌，叫《月半满》，它以敦煌月牙泉鸣沙山为意象，诉说跨越轮回的等待与遗憾。我们一起来聆听。

首歌呢是杨澜一演唱的《做你心上的人》。很多乐评人都说呀，杨澜一有着一副清澈空灵的好嗓音。那这首歌呢，也是以窗台鲜花、蝴蝶亲吻等意象，刻画出女性在爱情中的患得患失与渴望永恒的矛盾心理，一起。

这首歌是半吨兄弟翻唱的歌曲《谁伴人生路》。如果这首歌会触动你的心绪，请您记得，音乐确实是暗夜里的星光，而您已经是自己的掌门人，一定要寻一人。

让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阿信和刘若英是演唱的歌曲《意外勇敢的勇气》。这首歌呢，在歌词当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紧贴泪痕的滚烫让您动容，也请记得所有勇敢都诞生于平凡的相守。阿信与刘若英呢，也是用歌声来缝合现实的裂缝，而我们每个人给予自己的虽然是微小的坚持，却是人间最意外的光芒。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田园演唱的《深情成心酸》，也希望今天这些好的歌曲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
1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古希腊的长矛方阵到原子弹的蘑菇云，三千年来我们究竟从血与火的轮回中学到了什么？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以280多个经典战例为棱镜，不仅还原了奇谋诡略背后的制胜密码，更提炼出影响深远的间接路线战略，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力量碰撞的固有认知。它不止于讲战争，更在大战略与游击战的深邃思考中揭示文明存续的底层逻辑。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西方三千年战争简史》。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您，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0: 公元45年，当凯撒在蒙达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元老院授予了他终身独裁权的称号。这一事件在当时看来或许只是权力更迭中的一个节点，但实际上他宣告了罗马共和国的终结，为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铺平了道路。有趣的是，罗马帝国的衰落过程极其缓慢，从凯撒登上权力巅峰到西罗马帝国最终瓦解，中间经历了整整500年。然而罗马的生命并没有就此终结，它在东方又延续了近千年。这主要归功于两件事，一是君士坦丁大帝在330年将首都迁到了拜占庭，也就是后来的君士坦丁堡；二是罗马世界在364年正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0: 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前两天呀，我在央视新闻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说呢有一件事情啊，就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这种赌石交易的模式呢已经被诈骗团伙瞄上了。他们呢观察原石的外观，然后让你凭经验出价购买，反正是赔是赚，只有切开之后才见分晓。央视新闻报道了这则新闻，是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的案件。这个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的围猎被害人，他们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咱就来听一听这伙人啊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咱们呢也警钟长鸣，自己多注意一些。网民小陈，他看到了一条网络推广广告，说呢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的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哎，他随手一试啊，恰好抽到了5连号，随后他添加了客服，对方呢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这样一个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在这个直播间里啊，有一名主播和一名买家，小陈与剩下的人呢是拼单者，大家一起拼单买石头。假如说这一块石头价值10000元，如果切垮，那么这10000元就由拼单者一起承担，如果切涨了，也就是值钱了，这个买家呢就会花20000块钱甚至更高的价格来买下这块石头，然后中间的利润由拼单者来均分。好像听着风险比较小哈，而且呢利润也比较大，但是小陈不知道的是啊，这个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呢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留言互动啊、咨询拼单的观众呢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有很多助理利用工作手机呢在直播间打赏来渲染一些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哎呀，这个直播间确实有很多人，大家确实是一起拼单来买一块石头，比如30个人拼单，那么29个人都是托。小陈呢就花了58块钱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是切涨出率了，哎，赚钱了。小陈呢很快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又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的返利规则，也就承诺哈，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说没有开出什么高品质的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的赔付。于是这个小陈啊，他想要稳赚一笔，陆陆续续花了10000多块钱参与了这个5连切，岂料呢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哎，小陈啊收到了1800元的返现，但是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过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的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多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根据民警介绍，诈骗团伙用2种方式来蒙骗受害者。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用已经切好的石头粘在一起，切割的时候，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个石头是长还是垮。第二种呢，是桌子下面放2筐原石，一筐呢是长，一筐呢是垮。在切割的时候啊，他们会调换镜头，由助理进行调包。在这件事情当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当中，很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的骗局呀。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130万元。因为他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这李先生呢就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的顾问，并且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李先生啊，在这个直播间里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呢，这个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啊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这李先生啊净赚了4万元。哎呀，如此高额的利润呢，让李先生开心不已。于是呢，这位李先生他又加大了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一共是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呢，就在李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刚开播几分钟的卖货直播间突然闯入了几个穿迷彩服的人。这个时候啊，客服就和李先生解释啊，这些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呢都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这个李先生啊也有怀疑的心啊，他选择了报警求助。这个民警侦查发现了，李先生他观看的并不是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那无论是捡漏玉石啊，还是主播被抓，这直播间里的一切呢，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好的剧本。这个团伙呢，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等到资金到位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卷走投资款。目前呢，这起案件5名被告人已经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这起案件正在审理当中。其实像这一类的事情啊，诈骗团伙呢大多是利用直播 APP 来搭建私域的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比较强，被害人呢也因此更容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呢负责烘托气氛。哎，这个时候啊，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之后，往往呢是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你像哈，原石能不能开出高价值的翡翠，能不能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的流程呢，也全都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等到大额资金到位之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个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的诈骗模式。所以啊，咱们听友们，咱们广大群众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的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的警惕，守好自身的财产安全。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王娜演唱的《就算今生不联系》。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很多人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呢，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以替尔伯泰等为代表的减肥针被戴上了所谓的神药的光环。如今呢，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中啊，广为流传。然而呢，现实却不像广告那样说的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写的那么美好。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

盲目使用减肥药物，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的打针又有哪些风险呢？今天咱就来和大家说一说。有一名男子，他注射了减肥针之后频繁的低血糖，一年之后体重快速反弹。这位先生呢，他是一位攀岩爱好者，叫李先生啊。由于他的体重原因，表现运动表现不是很好，加上呢他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于是呢他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当用药一周之后，哎，这李先生的体重啊明显的下降了，从82公斤降到了79公斤。根据李先生自己介绍，自己3个月的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呢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的提高，然而减重的效果却大不如从前了。值得庆幸的是啊，李先生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他呢在注射了替尔伯泰一段时间之后，虽然掉秤很明显，但他的身体也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到医院遵了医嘱停药之后，体重这个时候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小王说呀，他每周进行注射，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注射之前有240多斤，半年瘦了大约有30斤，这个成效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呢，在这个期间，小王的食欲大幅的降低，还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啊，小王在医生的指导下停止了注射。在停止注射后的3个月之后，小王的食欲呀才逐步的恢复。一年之后啊，可想而知，他的体重呢反弹到了用药之前的水平了。其实这些减肥针啊都是有使用门槛的，那究竟适用哪些人来打呢？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当中明确规定了，像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这样的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是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的。其中呢，替尔伯泰仅适用于 BMI 值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者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着高血压、低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的人群都可以使用。那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一类的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的平衡，诱发各类的健康问题。有公开报道显示，很多的医院急诊科都曾经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的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的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他们把减肥针当作是万能的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相关的专家介绍啊，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选择替尔伯泰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呢是大家对于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的引导。那你看，像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替尔伯泰呢它是处方药，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它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如果这个人只是超重的状态，
那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才能使用减重药物。你比如说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或者呢他已经达到了肥胖症，通过生活干预，哎，我已经减肥了，也没法达到减重的目标。这两种情况之下联合起来，你可以使用减重的药物。那假如说你的体重啊虽然不达标，已经很胖了，但是你没有这些症状，建议啊还是在生活上多找一找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不要用药。那像替尔伯泰，它也是存在着副作用的。据医生介绍哈，这种药它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恶心、呕吐、腹泻、腹胀、便秘、食欲下降。你有了这些症状，你看你一定是不愿意吃饭的。在使用初期出现不良反应，大部分人啊是可以缓解的。但是呢，你长期的用这些药，一定会让你的身体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此外呀，这些减重的药物啊，不光减少脂肪，它呢还会减少你的肌肉。在用药期间，要特别关注肌少症的风险啊。有一项研究，用这类的药物呢，患胆结石的风险会增加的。少数患者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所以医生建议广大民众千万不要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的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一定要严格的做好评估。怎么评估？首先是不是肥胖和超重？第二呢，是否存在着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疾病？同时也要关注用药的安全性，比如说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甲状腺疾病。如果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或者这个你的直系亲属当中也有甲状腺髓样癌家族史，建议啊这一类的人群不要使用这一类的药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北京时间10:30，我们接着了解下一时段的生活话题，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失落时刻，比如说你满心欢喜拍了一段精心剪辑的视频，或者是熬夜写下了一段深有感触的文字，你兴冲冲地发到社交平台，发到朋友圈当中，满心地期待着熟悉的朋友啊、家人啊、同事啊能给你自己一点回应。可是当你刷新了无数次在点赞列表里，大多呢都是一些陌生人或者是不是很熟悉的人。你看那些天天打交道的熟人啊，却一个个沉默不语，仿佛呢从来没有看见过你的动态。他们很多人都会因此陷入自我怀疑，说我是不是人缘太差了呢？是不是我的作品太糟糕了，拿不出手呢？其实啊，真的不是哈，熟人不给你点赞，从来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戳中了人性里最隐蔽，也是最真实的一面。这种现象说到底，是人性里的就近嫉妒在作祟。心理学上有一个很现实的说法，这个说法说呀，乞丐不会嫉妒百万富翁的家财万贯，但一定会眼红身边比自己多要了两块钱的同伴。大家看看这个道理有没有道理呢？我们身边的熟人啊也是如此，大家原本处在同一个圈层，一起上班，一起吐槽，一起生活，一起安于现状，彼此平起平坐，相处的呢也格外的融洽。可是一旦你开始觉醒了，开始不甘于平庸了，不再抱怨躺平了，而是分享深度的思考了，不再敷衍度日了，而是拿出高质量的作品，不再浑浑噩噩，而是努力地向上生长。这一时刻呀，你的这份努力和优秀就会像一面无比清晰的镜子，狠狠照出了他们的停滞不前、安于现状。他们啊，不是没有看到你的动态，而是不愿意承认你在变好，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平庸。而对他们来说呢，按下了点赞这个键子啊，就等于默认了你比他优秀，默认了你奋力破圈，而他还在原地打转。所以呢，他们宁愿假装视而不见，用沉默来维护自己内心那点儿可怜的自尊。除此之外，熟人对你啊，早就已经形成了固化的刻板的印象，也很难接受你的改变。你想啊，你们认识了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几年、几十年，在他们心里，你早就已经被格式化了。那就是说，你就是那个上学不爱学习的同桌，你就是那个业绩平平的同事，你就是那个一起闲聊八卦的朋友。他们啊，已经习惯了你原本的样子，也会默认你会一直停留在原来的圈层里。可当你突然开始谈理想，输出干货，展现积极向上的一面的时候，完全颠覆了他们。

啊，比如说我们发个抖音、发个快手啊、发个作品，这陌生人啊，他可是从不吝啬自己的赞美和鼓励，甚至呢，这个陌生人啊，他愿意留下长篇暖心的评论。可能朋友们会问，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陌生人没有任何历史包袱啊，他们不认识过去那个平庸的你呀，他对你是没有一无所知的，他对你的所有认知都是在你这个作品开始的。他们看到呢，是你用心输出的内容，是你闪闪发光的才华，这份认可纯粹又真诚，是不带有任何偏见和成见的。而且他作为陌生人给你点赞，他是没有丝毫的社交压力的。在熟人的圈子里，点赞从来不是简单的喜欢，而是牵扯着人情世故的博弈。也就是说，我给你点赞了，我会不会得罪其他人呢？你的观点会不会引发圈子里的矛盾呢？这成年人啊，都怕找麻烦，所以呢，最安全的方式我就是不表态。可是呢，在陌生人的世界里是没有利益纠葛的，也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喜欢就是喜欢，引起我的共鸣那就是共鸣。只要呢是单纯的被你的文字所治愈，被你的经历所打动，那这份跨越屏幕的善意才是最难得的灵魂共振。所以陌生人会毫不犹豫的给你点个赞。所以呀，看清了熟人社交的真相，其实啊，咱们也就不必再纠结内耗了。真正的答案其实挺简单的，停止向熟人圈子乞讨情绪价值，勇敢地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我也想和所有的朋友们说呀，你的价值呢，从来是不需要靠朋友圈里那几十个熟人的点赞来证明的。当你选择努力变好，坚持输出的那一刻，就注定要走一段孤独的路，注定要不被理解，被人无视，都是这条路上的常态。互联网啊，最大的魅力，我认为啊，它就是打破了熟人社交的牢笼。你看十几亿的网民里面啊，总是有和你同频懂你的人，是不是？那些因为你的作品而驻足，因为你的热爱而认可你的陌生人，这些人啊，才是你真正值得珍惜的同路人。熟人代表的是你的过去，而陌生人呢，藏着你的未来。等到你真正的在更大的世界里做出了成绩，实现了认知和能力的跨越，站到了更高的高度的时候，那些曾经对你沉默的熟人，或许会重新对你心生敬畏。可那个时候的你，早已经不会在意他们是否点赞了。所以说呀，朋友们，咱们不必纠结，也不必难过，只管踏实地做自己，默默深耕。哪怕此刻只有陌生人为你喝彩，那么这份纯粹的认可也足以成为你向上生长的底气。走好自己的路，其他的时间都会给你答案的。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旅游的话题。这个旅游的话题呀，可不是说要给你推荐山山水水，而是推荐几种人。有这几种人啊，千万不要和他们一起旅行。以前咱们出门旅游，总纠结去哪里、看什么风景、打卡哪些景点。后来呢，走的地方多了，才明白，决定一场旅行好坏的，从来不是风景，而是陪你一起看风景的人。风景再美啊，遇不到合拍的人，全程内耗、憋屈、扫兴啊，这儿没意思，那没意思。再好的山河也都是索然无味的。所以啊，建议大家出门旅行，宁可一人独行，也别将就凑合。尤其是以下呢，我要说的这几种人，再熟也别一起出游，真的是太毁心情了。我身边啊，有好多的朋友，尤其是女性的朋友说，我出门的时候，我坚决不和我老公一起，因为和他们一起出游简直就是一种折磨。那身边的朋友也是一样的啊。第一种人呢，是不要跟消费观不一样的人出去玩。为什么这样说呢？消费观不一样，真的没法一起旅行。这个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根本玩不到一块儿去。比如说，你想住舒服一点的民宿，他就会说住那么贵干嘛啊？能睡就行呗。那你想住豪华酒店，他又觉得呢，哎呀，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哈。假如说你想去当地的特色的餐馆去尝一尝鲜，他又说呢，哎，别的，路边摊也不卫生，咱去连锁店吃。那假如说呢，你想去高档餐厅去打卡，他呢又觉得，哎呀，一顿饭花几百甚至上千不值得。你想花钱请一个讲解，好好逛一逛博物馆，他说你雇人干嘛呀？网上都有介绍，何必花那个钱呢？这一路啊，都在为了钱的事情拉扯啊。你花了钱他心疼，他花了钱你心疼，这一时刻啊，两个人都憋着一肚子的气。你想想，风景再好也就没有心情看了。这旅行呢，本来就是放松的，如果还要在每一笔开销上都互相迁就、互相妥协，那还不如一个人去。要么提前说好各自的预算和底线，要么呢，就找一个消费观差不多的旅伴。第二种啊，不要跟负能量爆棚的抱怨大王一起玩儿。什么叫抱怨大王啊？这种人是旅行当中最让人心累的没有之一。出发之前他什么都不管啊，你做攻略，你订酒店，你查路线，他呢全程当甩手掌柜的。到了目的地之后，他就开始各种不满意了。酒店房间太小了啊，天气太热了，人太多了，饭不好吃了，走路太累了。你兴致勃勃地分享发现的好地方呢，他一句冷水泼过来，这有什么好看的？没意思。我们家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啊。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他永远在抱怨。排队也抱怨，走路也抱怨，下雨也抱怨，出太阳也抱怨。你本来心情挺好的，听着听着也就没劲儿了。一整趟下来呀，你就像带了一个巨婴出门，你又要安排行程，又要照顾他的情绪，真的比上班还累。旅行的快乐呢，是被传染的，负能量也是一样的。你跟这种人出去，再好的风景呢，都救不了你的心情。所以说，我宁可一个人出游，我也不会和这样的人一起再出去。第三种，不要跟懒鬼一起出去玩。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一种让人疲惫的旅伴，也就是彻底的懒人。出发之前啊，他什么都不管，也不做攻略，也不查路线，也不看住宿。出行之后呢，他也什么都不干，走路嫌累，早起嫌困，爬山嫌苦，逛景嫌烦。全程所有的琐事、规划、对接，全部都压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你是又当导游，又做管家，还要负责安排所有的行程，累到身心俱疲。而这个人呢，却全程的躺平、摆烂，心安理得的享受。你呀，就像一个免费的全职导游，他呢，就像一个被服务的游客一样。咱想说的是，旅行啊，它是双向奔赴的快乐，它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一个人偷懒，另一个人必然就负重，
本该共享的美好旅途变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真正合拍的旅伴是互相体谅，彼此分担，而不是理所当然的躺平和依赖。所以说呀，旅游选对人，天天是蜜月；旅游选错人呢，全程是在渡劫。不必为了合群将就旅伴，不必为了陪伴委屈自己。消费观契合，情绪稳定，懂得分担，才是最舒服的出行搭档。一个好的旅行伴侣呀，会让旅途的快乐翻倍；一个不对的人呢，能让再美的风景都黯然失色。

所以呢，有了这方面的经验呀，我个人啊，我也喜欢一个人旅行。一个人旅行千万是不要太爽的啊，它是什么感受呢？我曾经也一个人旅行过，甚至我一个人去看过电影，一个人去看病等等等等的。如果说这个孤独的指数啊，我已经达到了10级孤独了。身边的人总问我，一个人出去玩不孤独吗？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呢？拍照谁帮你拍呢？晚上一个人不害怕吗？说实话呀，我第一次一个人出发之前的时候，我也怕没人说话，怕迷路了没人帮忙啊，怕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孤零零的，可我当真正的迈出那一步之后，我才发现我的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一个人旅游啊，孤独是假的，爽呢才是真的。为什么这样说呀？最难的不是在路上，而是出发之前的那一关。可能你出发之前啊，你会给自己找无数个理由，说什么一个人不安全，一个人不好玩，一个人太无聊，等下次找到伴再说。然后呢，等着等着，假期过完了，想去的地方呢，一个都没去成。其实你只需要迈出第一步，订一张票，订一间房，把行李收拾好。你出门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啊，所有的顾虑都会烟消云散。到达了目的地，你会发现一个人吃饭没有人催你，没有人为你说一些负能量的话啊。我想快吃就快吃，我想慢吃就慢吃。我一个人逛景点，我也不用商量，我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走错了路呢，我也不用慌，反正没人指责你，也没有人等你，我就当是意外发现的风景了。可能有孤独感吧，最多也就出现在第一个晚上。但当你第二天醒来，你推开窗看到陌生的风景，你会觉得还好我来了。所以呢，我现在是不愿意跟很多人一起出游的。大家想一想哈，一个人出游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自由呗。你不用迁就别人的时间，你想几点起床你就几点起床，你也不用等别人化妆，你也不用听别人唠唠叨叨的，这儿没意思那儿没意思的，这儿花钱多那这个不好吃，你也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你呢，想吃路边摊儿我就吃路边摊儿，你想进高级餐厅咱就进，不用迁就别人的体力。就像很多人都说慧姐啊，你这个怎么这么愿意去大连呢？当然了，自己一个人去大连还可以看看上大学的孩子，对不对？然后呢，我可以在大连自己旅游，我想干嘛干嘛。就我真的无聊的时候，我坐地铁，我都觉得是一种旅行的方式。而且我也可以整天不说话，我就那么安安静静的看风景、看大海。我也可以临时改变计划，我可以想去旅顺就去旅顺，我想去金石滩就去金石滩，买张票而已，坐个地铁而已。而你带着别人呢，你就会想了，人家的体力行不行啊？这个会不会嫌麻烦啊？坐地铁这个倒来倒去的，人家会不会烦呢？这样呢，你的心累，别人心也累。所以一个人旅行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这种我的旅行我做主的感觉真的会上瘾的。话又说回来了啊，自由归自由，安全是底线。一个人出游的时候呢，要多长个心眼儿，也不丢人哈。住宿的时候，咱尽量的选在市中心或者交通便利的地方，千万不要为了省钱啊，住太偏远的区域。订房之前，你看一看评论，尤其是关于安全和周边环境的评价。到了酒店呢，记得一定把门锁好。你呢，也可以带一个阻门器。另外，在出行的时候，如果是一个人啊，咱们不要爬野山，哪怕看起来很安全的小路呢，也不要去。咱们要走正规的景区的正规路线，天黑之前呢，也回到住处。另外啊，要把重要的证件和现金分开来放。你像手机啊、充电宝要随身带，不要边走边玩手机。到了地方呢，可以先把酒店的定位发给家人。朋友们，享受独处，但也别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遇到聊得来的陌生人，保持友好的一个距离，相信自己的直觉，感觉不对呢，就立刻离开。向往独行的自由，但永远谨记，勇敢不代表莽撞，谨慎呢，不代表胆小。如果你还犹豫要不要出发，我的建议是去吧，一个人的旅行真的会上瘾哦。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香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0524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录。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直播。那么在前面的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广东，没错，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要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她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再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我相信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能够一下子就把他的名字给叫出来。没错，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曾几何时，在歌曲的排行榜上，在我们电台一些午夜情感节目里面，还有在亲朋好友的这种相互的祝福当中，在情侣之间柔情蜜意的倾诉里边，这一首由高林生唱响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成了我们表达挂念的最佳的歌曲。但是现在呢？1993年到2016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歌单已经泛黄。但是高林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有2次在博客上面所发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外，曾经红极一时的广东歌坛的，也是一位唱将级歌手高林生，早就已经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了。但是我们说，当一个歌手有一首歌被大众记住，并且能够传唱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当然了，有些歌手啊，尤其是广东乐坛上的这些歌手，可能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有一些呢，至今却依然坚守在流行音乐的第一阵营，比如说陈明。

哇，又一次的听到了这首让我自己也觉得心潮澎湃的歌曲，来自成名的《等你爱我》。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那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教给我们什么？就是男生必须要有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一个1米70的，算是2等残废的个子吧，都盼望着能够骑上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前面那个杠上面坐着一个像徐静蕾一样长发飘飘的美女，哈，这可能也就是歌曲带给我们的回忆，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暖吧。马上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与温暖的歌声为伴。非常感谢大家在老歌回忆录当中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份听歌的心情，我们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黑手》。
19: 幼女离奇失踪，荒地惊现6岁幼女尸体，深受打击的老汉昏迷不醒，是谁如此残忍地痛下杀手？警示通言之黑手正在播出。
20: 曾经听说啊，在我国的青藏高原呢，有一种雾鹰，生性是彪悍凶猛。它呢，把巢穴是建在悬崖的边上。那它的数量呢，是非常的稀少，这与它的繁殖能力啊不无关系。传说雾鹰啊，一年才产1次卵，每次呢只有2个蛋，但往往呢只有一只小鹰最终可以成活。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两只小鹰孵化出来不久，它们的父母呢为了生存，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去觅食。巢中呢只剩下2只先后出生的雏鹰，那先出生的那只啊就会将它的弟弟或妹妹捉死，并推出巢穴。自然界中啊，动物为了更好的生存，就会变得六亲不认了。那都说咱们人啊是一种高级动物，那如果一个人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这就跟一般的动物啊没什么区别了。我们今天所讲的故事啊，就体现了人原始的兽性。一方呢因为嫉妒生恨，终于动起了杀机。
19: 10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12岁的少年小强兴冲冲地回到家。今天是星期六，中午放学回家，他早就计划好下午与伙伴们去钓鱼。这不，拿起自己的小铲子，提着小木桶，他就直奔附近的荒地而去。很快，小强挖出了大量的鱼饵、蚯蚓。突然，一幅情景出现了。一块沾满泥土的布，继续挖下去，顿时他惊呆了，那分明是一只小孩的手。于是惊慌失措的少年丢下铲子，撒腿就跑。闻讯而来的警方很快封锁了现场，尸体很快被完好的挖了出来。经法医确认，是一名6岁的小女孩，还背着书包，尸体无明显伤痕，脖颈处有勒痕，死亡时间大概在1个月之前。可由于死亡时间太长，警方无法提取有效的指纹。
20: 是谁如此狠心，居然对一个小女孩下此黑手呢？幼女被杀案很快传开了，小女孩的死令所有正义的人们感到震惊和愤怒。 也引起了周边的群众对治安的恐慌。于是上级领导呢发出指示，要尽早破案，还民安宁。警方很快成立了专案组调查此案。经过研究决定，首先呢要确定被害人的身份，所以警方就贴出告示，希望能够找到有用的线索。一些人啊就会因为自己的孩子失踪了前来询问失身。
19: 这件事惊动了来镇里赶集的杨老汉，抱着复杂的心情，杨老汉来到了警局。当他见到那幼小的尸体和遗物小书包，双眼一黑，栽倒了下去，顿时人事不省。民警赶紧把他送往医院，躺在病床上，过了好久，杨老汉才悠悠醒来，呆滞的眼睛里充满了绝望，嘴里不断地念叨着什么。看到老汉这副样子，本想询问案情的民警只好闭口不语。于是警方开始对杨老汉的邻居、街坊四邻展开了调查。老汉为何如此悲痛？他与被害人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黑手》。
20: 情况很快调查出来了，杨老汉本名叫杨德贵，现年呢是56岁，一家三代，儿子儿媳啊在外打工，自己和老伴呢在家种了几亩田地，养了一群羊，日子在农村呢也还算过得去。唯一让老汉放心不下的就是如今啊实行计划生育，儿媳妇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呢就做了结扎手术，哎，要是能多生几个孩子多好啊。然而就在6年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
19: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上，杨老汉还没起床，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把他惊醒了。他忙披衣起床，打开门一看，原来在门口一个婴儿躺在筐里，婴儿的小脸冻得通红。谁这么狠心把自己的亲骨肉抛弃了？太没良心了！老汉一边咒骂着那个狠心的人，一边抱起可怜的婴儿，从襁褓里露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好心人，这是我刚出生的女儿。”孩子他爸和公婆一直想生个儿子，然而这一次却生了个女儿，他们打算把这个孩子溺死。身为母亲，如何能眼看亲生骨肉离去，可又无法养活他，无奈之下偷了女儿送来，希望好心人能好好对待她。看着这个漂亮可爱的女婴，老汉转念一想，自己不是一直还想要一个孩子吗？干脆就认她为孙女儿。想到这儿，老汉便高兴起来，于是老汉便对老伴儿说起了此事。老伴儿一向听老杨的，自然满口答应。
20: 无奈的母亲放弃了亲生的女儿，杨老汉呢就收养了被人抛弃的女婴。都说呢，很少会有人真心的对待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杨老汉又会怎样对待这个捡来的女婴呢？
19: 自从有了这个孙女儿，老汉对她可谓疼爱有加。为了婴儿的成长，杨老汉特意去镇里买了些奶粉和衣物，老两口一心一意地照顾着婴儿，为孩子喂奶换尿布，自然对那从小任性顽皮的孙子小军也就淡了很多。以前给孙子的，现在两人平分。
20: 这个杨老汉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孩视作亲生，如此照顾有加，在当今社会并不多见，所以这个周围邻里啊对杨老汉是赞赏有加啊。
19: 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小孙女儿活泼可爱，一口一个的爷爷叫得杨老汉乐呵呵的。高兴的时候，他就亲着小孙女的脸蛋叫着宝贝孙女儿。很快小孙女儿上学了，老汉给取了个学名叫杨小燕。小燕

0: 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幼女竟被如此残忍杀害，深埋荒地，灭绝人性的凶手究竟是谁？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手》。
1: 难怪杨老汉如此的伤心，你说抚养了六年的孙女就这么没了，真是令人扼腕了。了解内情的人们也不由得暗暗同情起杨老汉来。
0: 绝不能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考虑到受害者的特殊身份，警方分别从仇杀和劫杀等方面展开了缜密侦查，民警就开始了大量的排查侦破工作。经过走访，民警逐个调查，发现老杨在为人处事方面很好，一向乐于助人，更没有和左邻右舍的人结仇，而受害者没有什么财产，劫杀的可能性也基本没有。
1: 案件一时进入了僵局，警方束手无策。难道此案就此终止了吗？不，有两句诗啊是这样说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不经意的发现推动了案情的发展。
0: 通过多次对杨家人的家访，警局的刘警官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杨家人曾四处寻找小燕，然而幼女失踪后一周，杨家人在门口见到一张纸条，上面的大意是：好心人非常感谢你们，你们辛辛苦苦养育了她六年，这几年我们家境逐渐好了，唯一挂念的是那不在身边的孩子。对不起，在没有征求您答应的情况下，我把她抱走了，改日我们一定报答您的恩情。小孙女被其家长带走了，杨老汉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虽然心里对小燕很是割舍不得，人家毕竟是小燕的亲生父母，至少他们对孙女不会起什么歹意，自己家粗茶淡饭也挺亏待她的，只能希望她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1: 专案组的干警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难道真是小燕的家长带走了孩子吗？可是孩子确确实实是死了呀，有道是虎毒不食子，他们怎么会对自己的亲骨肉下手呢？想想不太可能，难道凶手另有其人？就在大家各抒己见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大胆的想法被提了出来，孩子的亲生父母要带走孩子，孩子不从，于是他们痛下杀手。
0: 于是干警们开始对附近的外来人员展开了调查，可是人海茫茫，该县人口流动频繁，找到那对可疑的人真是大海捞针呢、啊、而且能否确信他们就是凶手呢？不放弃一丝线索，专案组人员组织警力抓紧时间调查。就这样仅仅的过了一个月，这时刘警官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凶手已经被抓到了，他就是与被害者生活了六年的哥哥杨小军。凶手竟是被害人的哥哥，他为何要这样做呢？到底是出于何种动机？这里面又有着什么样的内情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手》。
1: 一时激起千层浪，这一切把整个专案组和不知内情的群众震得目瞪口呆。哥哥杀死了妹妹，怎么会这样？是真的吗？
0: 这不可能。得知这一消息，刚从失去孙女中醒悟过来的杨老汉第一个起来反对，而且情绪激动，而其他的人也纷纷质疑，无数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刘警官。刘警官不慌不忙地展示着大量的证据，一切谜团马上就要揭开了。
1: 据刘警官说啊，他在多次家访的时候呢，就感到小军的表情很不自然，起先呢，他以为是小军被妹妹的死吓坏了，但是每次问话的时候啊，小军总是支支吾吾的，前言呢不答后语。凭着20年的工作经验和职业敏感呢，刘警官对小军渐渐的产生了怀疑。但是小军与受害者的关系呢，又令他难以决断。终于有一天，刘警官呢从小军老师那里啊调查了小军的情况，并且带走了小军的作业本。通过专业人员的检测，小军的笔迹与纸条上的字迹完全一致。
0: 锁定嫌疑人后，为了不造成恶劣影响，刘警官以协助调查案情的名义把小军

0: 行到了警局。起先小军什么也没说，或是死不承认，刘警官没有泄气，积极地做起思想工作。在强大政策攻心下，小军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他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1: 俗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起先的小军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小妹妹很是欢迎，他喜欢地抱着小妹妹逗她玩，小时候呢还背着她到处玩耍。可是由于爷爷忙着照顾妹妹啊，就减少了对小军的关心和照顾，小军的心里啊也开始不大满意了。
0: 看到爷爷给妹妹买这买那，小军心里不大舒服。这时的小军在伙伴的教唆下学会了打游戏机。一天他对爷爷要零用钱，杨老汉从前都是要多少给多少，这次突然多了一个心眼，问他做什么用。小军不敢隐瞒，照实说了，拿自己的辛苦钱去玩游戏。火冒三丈的杨老汉当场赏了小军脸上一巴掌，玩玩玩，整天就知道玩，不争气的东西，你看你妹妹。小军被打愣了，这是爷爷头一次打他，捂着火辣辣的脸，小军只得悻悻地离去。小军明白自己彻底失宠了，他开始憎恨自己的妹妹，恨他夺走了爷爷，一颗仇恨的种子开始萌生并成长了。同室操戈，相煎何解？哥哥成了夺命的恶魔，他又是如何展开行动？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手》。
1: 小军开始策划着一系列的行动，对于如何干掉自己的妹妹，小军是冥思苦想。找其他人帮忙肯定是不行的，容易泄露，对付一个柔弱女孩自己绰绰有余，而自己又怎样做到人不知鬼不觉呢？想来想去啊，他终于想到了一个恶毒的主意。
0: 那天下午从游戏机室出来的小军看到了放学回来的小燕，小燕热情地向哥哥打招呼，他不知道眼前的哥哥会害他。小军告诉小燕，附近山上有蘑菇，我们去采一些晚上给爷爷下酒。天真的小燕没有想到，一向好吃懒做的哥哥变得这么孝顺，高兴地答应了。进了山里，小军一边装着找蘑菇的样子，一边打量着四周。天渐渐黑下来，小燕走累了，见到周围没人，趁小燕不注意，小军扑了过去，紧紧地勒住了小燕的脖子。才六岁的小燕哪里是小军的对手，她吃惊地看着小军，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过了许久，小军才松开手。随后小军把小燕的尸体拖到了一处隐蔽的山洞里。做完这一切的他居然没有任何负罪感，随意整理了一下，小军便当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离开了。
1: 就在那些天里，平白无故的一个大活人失踪了。出事之后呢，杨家人都很着急，四处寻找。杨老汉呢去过学校以及孙女常去的地方寻找过，向许多乡邻和朋友也打听过，几乎是把整个村子翻了一遍。一周过去了，仍然没有找到孙女的踪迹，杨老汉呢不由得慌了神了。
0: 而在此期间，小军借口出去找妹妹，向老师请了几天假。两天后，小军悄悄地把小燕的尸体从山洞拖出来，埋在一处荒地上。为了让家人不再寻找，随后小军又伪造了那封信，扔到了家门口。
1: 很难想象，在学校经常考背榜的小军能够想出这样周密的计划，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还是真相大白了。如果小军把这份心思用到学习或者别的方面，我想他肯定能成才。可是他却偏偏这样做了，走上了一条犯罪的道路。最可怜的应该是杨老汉，孙女没了，孙子又被抓到了拘留所，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了一辈子好事的杨老汉始终不明白自己错在了哪里。
0: 怀着悲痛的心情，一脸憔悴的杨老汉在拘留所见到了自己的孙子，顿时老泪纵横，问自己的孙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小军说，自从小燕来了，你就不把我当回事儿，何况她又不是我的亲妹妹，我这个正宗的孙子还不如人家一个捡来的。没想

0: 孙子竟然这样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杨老汉懵了。在他心中，两个孩子就是他的全部，对孙子很严厉，完全是为了孙子的将来着想。呼啸的警车载着小军朝着少管所的方向开去，而杨老汉在原地默默地凝视着远方。也许少管所的生活会让小军明白怎么做人。
1: 一个幼小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令人唏嘘不已。为了得到爷爷的宠爱，小军对妹妹痛下杀手，原本幸福美好的家庭就这样破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值得引人深思啊。处于发育中的青少年的波动会比较大，他们很容易受不良的影响并走入歧途，所以我们社会呢要对青少年加强教育。然而我们又应该如何教育和引导他们呢？这就需要家庭和学校共同关注，以平等的姿态与他们及时的沟通，给予必要的帮助，提供适当的学习环境，不要顾此失彼。相信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可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扶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

0: 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有句话大家都知道，说这父母啊对于孩子来说那就是天一样的，尤其是小孩小的时候，那孩子对于父母来说那就是心头的肉啊。可是下面啊，凤要给朋友们讲一个母亲，这个年轻的妈亲手杀害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哎呀，这到底是为啥呀？这妈妈能下此毒手呢？听凤啊跟您说说这个荒唐的事儿。说欧某和张某啊在四川仁寿认识之后，尽管说没到法定年纪，这欧某呢还是不顾家人反对和张某摆了酒席一块同居了。18岁的时候，欧某就生下了儿子小玉轩。今年的4月3号，因为涉嫌盗窃，丈夫张某被警方抓获，刑拘之后啊羁押在了仁寿县看守所。4月4号和5号，欧某先后去了4次看守所，想和丈夫啊见上一面。可是3号才被抓，4号5号说见那也不是就能见的，因为案情还在侦查阶段，警方啊拒绝了。4月5号回到了位于仁寿县城郊的家中啊，你说这个姓欧的这个女的呀，脑袋里面有炮啊还是怎么的呢，就产生了杀害亲生儿子小轩，让警察把她关进看守所和丈夫团聚的想法。当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啊。

儿子熟睡，欧某找来鼠标垫，右手拿鼠标垫捂住儿子的口鼻，左手用手机拍视频。三分钟之后，见儿子没了动静，他呀这才松了手。当发现儿子还在抽搐，脸色呈紫色的时候，欧某用鼠标垫第二次捂住了儿子的口鼻，时长两分多钟，直到孩子不能动弹。以为儿子已死的欧某带着视频搭乘着客车来到了仁寿城北派出所自首。见到欧某之后，民警迅速赶到案发这个家中啊，紧急将小玉轩送到医院救治。所幸啊，朋友们抢救及时，孩子这才幸免被害。昨天这起匪夷所思的亲生母亲杀子案在仁寿县法院是公开开庭审理。上午9:30庭审开始，欧某被法警带到被告席。旁听席上，欧某的亲友一个也没露面，都丢不起这人呐。办案民警说了，案发之后警方找到在沿海打工的欧某的父母，他父母大怒，竟说就当没有这个女儿。站在被告席此时的欧某啊是眼含泪水啊。进入到举证环节，检察官播放了欧某自己拍摄的五杀亲儿子的这段视频。这段视频时长大约5分钟，面对着面前的这个画面，欧某啊是泪流满面，泣不声声。庭审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经合议庭评议，审判长当庭作出了一审判决。经庭审审理查明，欧某为达到在看守所与同居男友团聚的目的，采用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欧某现在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是犯罪未遂，依法原则上来说能够减轻处罚。被告人犯罪之后是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减轻处罚。被告人患有带分类的精神障碍，其部分行为行使责任能力，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侵害对象是自己儿子，经医治已经痊愈，社会危害后果较小，家人对其予以谅解，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看刚才凤把这些东西啊给大家都讲了，是不是什么原因什么理由可以对这个姓欧的缺心眼的这个女的从轻处罚。那么最终依照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欧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闻听这个宣判结果，欧某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在现在这样一个法治的社会，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懂的话，那是很可悲的。怎么着，你被圈进去了就能跟你这个同居丈夫放到一块儿了？那要这么说，没钱住房子是不是都可以往里捐了，往一块儿一捐啊，还省房费了？这什么脑袋呀，什么脑残呢，这不是吗？怎么说脑残，脑残这个词儿很多朋友说了，说现在说给一部分人就定性了，我看呢不是这样的。刚刚咱们说这纯的脑袋有病，这得回这孩子没死啊，这孩子要是死了，你看看这全家人没有一个过来说看看的啊，说去听听的，都嫌我磕碜呢，都丢不起这个人呐。1年6个月那可真是轻判了，想去看丈夫可以去就拿孩子下手，这孩子可以让老人帮着看，那孩子长大之后啊，你这些恶劣的行为，直到自己妈这样，自己爹偷东西被抓去了，自己妈为了碰爹想把自己捂死了，你说这孩子会怎么想呢？哎呦我天，太好笑了。有些人的那个行为举止啊，可以说用咱们正常人的思维就没有办法去理解，没有办法去分析，是吧？瑞说了，这女的脑袋让蒙公子抽了吧？我看说挺对啊。这个，只给老婆买糖吃说了，太狠了，这女的脑瓜子让驴踢了吗？这不是？这犯罪主光说了，说这样的人压根儿就不配结婚，也不配有孩子。这女的这么点岁数还是个孩子，怎么就生孩子了呢？就说嘛，做父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哎，139尾号是7458说了，凤你好，今天准时听你的故事，向抗洪前线的故事，向抗洪前线的部队及群众致敬啊！微信快到碗里来说了，凤姐啊，好几天没听节目了啊，想死你了啊！瑞说了，凤姐，你说这天啊，就跟小孩脸似的，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早晚这个凉飕啊，这不进入到秋天了吗？咱北方就这么个特点，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说朋友们啊，一定啊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这微信当中也不行说了，说凤姐，这个女的是人吗？这什么心态？哎呀，没看人家法官都说了嘛，这女的没准精神上有障碍呢，有点毛病啊。就这样呢，说爹妈就管不了了，我就不信了呢。你看爹妈也是挺老远，孩子也管不上，就是现在吧。

0: 能跟这个受的教育程度也有关系哈。有一些个这个，一些个可能稍微偏远一点地方吧，这个人好像觉得说，结婚生孩子是个必然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就觉得说啊，这俩人结了婚之后必须得生个孩子啊，生完孩子之后反正就生是个过程，生完我就不管了，爱咋地咋地，爱怎么活怎么活，爱吃啥吃啥，爱喝啥喝啥，活着就行呗，不是这个概念。你说你生完个孩子，不但说没给孩子将来人生造成什么好的影响，生完就不管了，那么一撇，任由他随便长大，跟那道边小野猫小野狗似的。你说将来出了事儿谁管？对这社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怎么办？就是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仍然有这么一部分人是非常没有责任心的，这很可怕，对不对？今天早上咱们说到一个事情啊，当中说这个啊，看保安在故宫里面打仗嘛哈，说保安怎么不管呢？我跟大家讲，还是那句话，就人人心目当中都得有个保安。说白了就是人嘛，为人呐，处事啊，干什么都得有个底线，对不对？你不能毫无底线的，那人和畜生还有什么区别呀？要说去这个风景区散步啊，是件很惬意的事情，但是一提到宜兴团酒风景区，市民王恒祥心中啊，却充满着无限的悲痛。为什么呢？听风跟您说说。8月16号的晚上7点多呀，王恒祥两口子还在上班，今年16岁的女儿王丹丹和同学相约到团酒风景区散步游玩。途经人工吊台的时候啊，由于丹丹身上沾了一点泥，就到码头边去洗手去了。谁知道孩子洗手的时候不慎掉落水中，溺亡了。哎呦，伤心欲绝的王恒祥两口子认为水岸边台阶上有着厚厚的青苔，很划人，却没有任何警示牌和安全防护设施。景区管理单位对于女儿落水负有责任，但是团酒风景区有限公司却回复说那里是开放式景区，不归他们管，这让王恒祥夫妇啊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一家人呢都沉浸在失去孩子的悲痛当中，而最让他们寒心的还是景区管理部门不负责任的这种冷漠态度。回忆起当时的一幕啊，丹丹的同学们仍然是心有余悸，在为丹丹感到悲伤的同时，几位热心的市民呢，也这个一举也让他们很感动。他说了，说丹丹在岸边洗手的时候，脚底打滑，突然落入水中，他急忙伸手去拉丹丹的手，但是就在自己快被丹丹一块拉下水去的同时啊，突然冒出了一个小伙子，紧急的把他拉了回来，随后这名小伙子就立即跳下水去救人。岸边的人看到这个情景之后啊，有两个人同时找来树枝试图拉起丹丹，但是仍然无济于事。在一位老人的提醒之下，丹丹的同学报了警。丹丹的家属说了，一名湖北的小伙子跳在水中去救人，但是由于水啊太深了，脚没垫到底儿，随后又浮出水面想换口气，结果手搭在丹丹落水时的台阶处，好几次都没搭住。虽然说呀，先后有3位市民跳入水中营救丹丹，但是由于水深情况复杂，最终过了40分钟，丹丹才被打捞上来，而这时的他呀，早已没了呼吸。团酒风景区人工吊台延伸到水面的开放式码头啊，这码头台阶只有2级，第二节台阶上附近呢约2米厚的青苔，这台阶下水深足有2米多，而且还有淤泥，就突然之间它没有过渡啊，它就是很深了。黄谷码头周边除了一个禁止游泳安全自负的字样之外啊，码头边没有任何关于水边湿滑或者危险的警示，也没有任何的阻拦游人进入码头的设施。周边一位居民说了，景区风光好，可是暗藏危险呐。就他所知道的，码头至今至少发生了3起游人落水伤亡的事件了，政府是不是该重视起来呀？台阶附近是不是早就应该竖起这个警示牌之类的告示啊，或者你拦一下啊？希望这看不见的危险能够早日排除，希望这样的意外不要再发生了。你景区可能说死几个人，但是朋友们，你想过没有啊，每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家族啊。这团酒风景区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史旭东说了，说哎呀，那是开放景区，不归我们管，我们在那儿安装摄像头配备保安，就是为了维护市政建设和周边绿化。这宜兴市的建设局法制科相关负责人说了，说我们对于小姑娘落水溺亡的事表示悲痛和同情，但是啊，我们景区主管单位到底该不该为小姑娘落水溺亡负责，还有待法律的界定。毕竟开放式景区啊，目前建设局已经要求团酒风景区有限公司对市区开放式的景区进行调研了，该如何做好安全防范？我就想啊，有些个单位啊，有些个管事儿的特别搞笑，特别有意思，非得出了事儿了、死了人了、要了命了，才知道说该管了，是不是该防范一下子了？非得用这样血的教训才能够换来大家的重视吗？我觉得不至于吧。 那好好，既然你们说哈，这个事儿需要咱们这个法律来给界定一下，那么对这件事儿律师怎么说呢？得知王恒祥夫妇的遭遇之后，江苏两位律师愿意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律师认为，根据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方法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宜兴市建设局以及团九风景区有限公司负有管理团九风景区的责任，在事故多发地点没有及时排查清理临水码头的青苔，也没有设置护栏，连示意游人码头湿滑危险的警示标语都没有。可见宜兴市建设局以及团九风景区有限公司在安全保障义务上未尽到应有的责任，因此对于王丹丹的落水死亡后果，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目前呢，丹丹的父母啊仍然在和风景区以及当地的街道综合办协商赔偿事宜，两位律师已经代表王恒祥夫妇向相关单位发函，希望能够妥善处理事后善后的工作，安抚死者家属，尽快弥补景区安全缺陷。这个事情啊，可大可小。咱们说了，开放式景区是政府为市民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个区域，免费并不代表政府就对公共服务存在的安全风险没有责任呢。主管部门啊，只是管景区设施却不管市民安全的说法，实在有点站不住脚，也让人没有办法接受。开放式的公园为的是什么呀？让大家休闲娱乐乐呵，是吧？而开放的前提是什么呢？人性化的管理上，严密的安全性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把好事办好啊，实事做实啊，让咱们老百姓真正的感觉到什么叫做幸福，对吧？其实刚刚这件事情啊，我们也说了，这可能对于景区来说死了个人，可是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家庭将来啊，失独家庭嘛，现在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家里就这么一个没了，16岁了，这父母作何心情啊，对不对？在如此悲痛的时刻，还要再想怎么跟这个政府啊，甚至跟这个景区啊来要赔偿。之后呢，这个时候还是死不悔改啊，也不是说人家这个市民周围的人都说了，说这几年都死了好几个人了，怎么就不长个记性呢？立个牌能怎么着啊？能有多大损失？能需要你多大投入啊？立个栏杆围一下不好吗？对吧？真的是哈，最开始说。本来啊，做这个公园想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便利，是不是？可能是什么钓台嘛，可以钓鱼，这地方好，是个好想法，好主意。可是就像咱们最后说到那样，一定把好事咱得办好喽，对不对？别给别人给自己添麻烦。哎呀，这两口子过日子吧，这个我们说信任很重要，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当中有一个呀，就不想好好过了，就天天呢这个也啥事都干的吧，这挺没劲的。但是如果说真的发现这样的事情的话呢，咱们还真得通过这个比较正当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去处理。下面凤儿跟您说这么个事儿，这个女的吧，这手里呢掌握着她丈夫的把柄，说她老公有外遇了，但是她向法院起诉离婚的时候，她却还输了这个官司。哎，这是为点啥呢？听凤儿跟您说说。说2007年呢，32岁的王林和陈冰结婚了。婚后啊，俩人在重庆大渡口开了一家配件加工厂，挣了不少钱呢。随后呢，俩人在大渡口买了2套大房子，1辆小轿车。去年呢，王林就发现了她这个老公怎么天天晚上回来这么晚呢，就怀疑她老公有事儿啊。两口子因为这事儿就吵起来了。这陈冰啊，愤而离家出走1个星期。之后，这王林多次质问陈冰是否有外遇，但是陈冰肯定不能承认呢。今年的5月份，为了弄清楚丈夫到底外面有没有人，王林呢雇私家侦探是跟踪陈冰。2个星期之后，王林收到了8张照片，全是陈冰和一个女的逛街吃饭的照片。这王林拿着照片找陈冰是大闹了一场，并且向法院起诉离婚，认为陈冰存在过错，请求法院将配件厂加工的60%份额以及2套房子和轿车等等财产全部判给他。法院日前开庭审理这个案件，在协调无果的情况之下，就进入到了审理程序。庭审的时候啊，王林把照片出示给法官看，说了啊，法官你看，我老公有外遇，证据确凿，希望法院判离婚，并且支持我们的其他诉讼请求，东西都是我的，钱也是我的，房子也是我的，车也是我的，啊，就要东西。由于王林出示的照片，陈冰说了，照片当中的女子是他的一个普通好友兼生意伙伴，大家平时见个面吃个饭没什么奇怪的。陈冰说了，我与王林的婚姻关系并没有到破裂的地步，不同意离婚。法官询问王林有没有另外的证据证明她丈夫有外遇，这王林说没有。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王林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其丈夫有外遇，一审判决驳回了王林的诉讼请求。律师介绍说了，根据婚姻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一方想要证明另外一方存在不忠实于夫妻间的感情的行为， 提供的证据啊，必须要证明能够证明另一方和异性存在长期的持续性的非正常关系或者非正常的两性关系。说最好的证据应该是固定的书面证据，比如说短信呢、QQ 聊天啊等等等。哎呀，不是我说呀，这个姐们儿啊把自己整被动了，太过于那个着急了，是不是？她要是稳当这事儿，我估计就不一定是这样的了。再一个吧，确实是拿了几张照片就一块吃饭，也其实你说这玩意儿谁还没有几个异性朋友呢，说一块吃饭呢就是出去瞎扯了，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多少不太合理。就像刚刚咱们说的是那样的，两口子之间信任固然很重要，我觉得吧这事儿你看这个王林呢、指指他们家这个财产，房子怎么分，车怎么分，财产怎么分，其实还是钱闹的。最开始两个人没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估计也不至于扯到这份上，连私家侦探什么都请来了。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出轨行为，这男的还真是另一码事儿。如果说真的要是出轨了的话，得提供有力的证据。两个人在一块吃饭也代表不了什么，而且我觉得吧，这两口子这么一闹完了之后，这女的就又找私家侦探去盯着，又去看了什么的吧，也会闹得很不愉快。有什么事儿，最好是能够心平气和谈一谈，不能轻易下结论，否则不就适得其反了吗？日子还是两个人过的，对不对？说50多岁的老卢啊，是哈尔滨东风镇的村民，今年5月份买了个奥迪 A8 啊。女儿啊，因为父亲离婚再婚的事不满，前两天划伤了父亲车的前机盖子和一边的车体，这老卢急眼了，到派出所报案了，高低让民警把他姑娘给拘起来。民警了解情况之后啊，当面调解了爷俩的矛盾。起初啊，这父女俩是各不相让，民警连续调解了5天，终于化解了父女间的怨气。2号，老卢特地到派出所跟民警说了，姑娘买东西上门来看望他了，划车事啊就过去了。咋说呢，这爷俩啊，我看也这么回事，离婚又再婚，这是为什么呢？完了之后条件还不错，这姑娘呢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很极端，划了他爹的车，那真是啊，杀爹杀姑娘啊。哎，大伙儿听说过喂狗打抱不平的吗？说最近呢，北京市市民单女士在自家小区中遛狗，因为打了自家狗一下，当晚呢，一名女子便带人闯入单女士家中，将其痛打并抢走单女士的狗。目前呢，单女士已经报警了，派出所民警说此事正在调查之中。哎呦，哎呦，都摸到人家里去了，屋里都痛打了。太了得了，这就恶性事件呢，因为一条狗，我觉着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呐。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好了，朋友们，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

0: 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才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7: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节目当中啊，凤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的新闻故事，今天这个点儿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呢。

0: 近呢，微信圈广泛流传说，大庆市民拍到了海市蜃楼，还有照片为证，真的？真假？听凤一说你就知道了啊。要说这个山西男孩被挖眼这个事儿啊，可是终于告破了。正如大家之前所猜测，嫌犯真的是小彬彬已经跳井自杀的伯母。那么到底是为啥呢？一会儿听凤跟您唠唠。说二号这天，宁波街头可是发生了一个惨案，有位司机当街砍死被撞男子，那行凶过程相当残忍了，把目击者吓得都魂飞魄散。啥仇啊，下这么狠的手？这么的吧，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早八点档用最短的时间说最精彩的新闻故事，现在咱们就开唠了啊。
1: 大凤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自主了，大风小客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

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大风故事会正在为大家直播。看一下今天的头一件事儿哈，说大家都知道啊，这海市蜃楼啊都是在这个海上啊沙漠上产生的，可是最近竟然有人说大庆也拍到了海市蜃楼的照片，这事儿可能吗？如果大家愿意玩这个微信的话哈，微信圈当中广泛流传着一张照片，说呀咱们大庆市民在8月18号下午4点多钟拍到了海市蜃楼这个罕见的景象。仔细观察这张照片就能发现呢，这张照片的位置呢是位于萨尔图区的肛肠医院附近啊，在智胜文具店上空能看那个建筑物的这个模样，再仔细一瞅啊可以看出这个建筑物就是东安阳光广场。由于这个照片展示的实际情况啊实在太稀有了，短时间内啊就在各种通信平台上是被转发了好多次。可是啊咱们大庆气象局的工作人员说了，目前呢大庆市气象局并没有对海市蜃楼做检测，而且呢近年来在大庆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难道这照片是 PS 的？合成的。哎，这个我是一个从事20多年图片处理的工作人员说了，专业人员说了哈，这张图片呢放大仔细观察细节就会发现图片当中很多地方不符合常理啊。再仔细一瞅带有海市蜃楼影像的天空啊，蓝色天空几乎覆盖了整个画面中的楼房部分，其次画面左边建筑物临近蓝天白云处出现了诸多的重影，这些重影有悖常理啊。最后画面当中路灯附近海市蜃楼影像的边缘明显上下不一致，上面线条啊锐度比较强，下面锐度比较柔，不合常理。说白了这张照片就是 PS 而成的。你看他总说什么了，原来有句话叫做有图有真相，现在啊这有图有真相已经不再是照片的标签了。随着咱们的社会进入到读图时代，看到图才说话啊，网络新闻图片在信息传播上也发展的这个比重是越来越大啊。网络新闻图片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呢也有一系列的问题，过去咱们说造谣咱们严厉打击，现在新闻图片造假也成为网络新闻图片在传播过程当中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了。你看包括在这个去年地震的时候，而今年哈这地震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把这个照片瞎安，把08年地震往这什么上安，很多假的新闻图片在这儿呢。凤也是说请求大家吧，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普通的在图片传播的过程当中也慎重一点，因为你看现在网络造谣这个打击力度非常大，如果说大家在网上发假照片，一旦说事情严重了，那么也是要追究咱大家的刑事责任的，这不是开玩笑呢。说最近呢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824山西6岁男童被重伤双眼案终于是告破了，目前呢警方已经确认了男童伯母也就是他跳井那个大娘涉案，当地警方在近期将向社会公布案情。那今天早上我看这个网易新闻呢也不断的往外跳，那有朋友说了，说为什么就根据什么确定孩子伯母就是嫌疑人呢？因为啊经过专案组深入调查走访现场勘查，并且经过 DNA 检验，发现在张慧英的衣服上，也就是她是个大娘啊衣服上，多处检验出了彬彬的血迹。昨天晚上还有媒体人发布信息说了，说伤者伯母的姐姐姐夫都有参与。有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张慧英的姐姐姐夫是否涉案目前还没有获得最终的证实。目前呢警方已经确定小彬彬的伯母张慧英涉案，她的动机是什么呢？老人赡养问题。说根据相关的人士透露啊，小彬彬的父母和他大爷大娘一家啊曾经共同赡养一位瘫痪的老父亲，两个家庭曾经因为赡养老人的问题发生过矛盾。目前我们已知的新闻消息就这么多。你说哎呀这个当大娘的如果说真的是因为老人的赡养问题跟这家不睦，那你为啥不找他爹找他妈去算账去呢？你刚刚6岁还下手算什么本事啊？还有人说啊，谣传现在都说这个他这个大娘啊精神状态有点不正常，平时就不太正常。当然了这些目前都是一些谣言，都是一些大家的传言，没有经过最终的证实。那么具体怎么样我们的节目也会一直来关注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的性质啊太恶劣了啊。凤姐好多天没参与节目了，但是我每天都在听哦，感谢啊，这种就是最有力最大的支持了。凤啊今天天气可真好，是这两天会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天气当中。我不说了吗，昨天晚上都说了一个词儿形容就是秋高气爽，大家可以没事出去走动走动啊。凤啊小彬彬的伯母为啥对自己的亲侄下这手呢？快说说啊。凤刚才不跟你说过了吗？说男孩难道不认识他伯母吗？不是说不认识那个人吗？那女的不是外地口音吗？这个当中啊肯定还有一些案件的细节目前没有暴露出来，刚刚咱们只是说了他这个大娘涉案。
对不对？肯定是参与其中了。当中刚才不提到了吗？还有他这个伯母的姐姐和姐夫，没准是他们俩干的呢。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也等待警方最后给咱们一个答案。其实吧，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事情很恶劣。

把长约三四十厘米的马刀又捅了男子两刀，随后是扬长而去。事发过程不到一分钟，大家可都震惊了，直到那个女的反应过来才把死者抱了起来，然后有人报了警。要说这起案件已经告破了，原来犯罪嫌疑人男41岁，奉化江口人，与受伤女子刘某22岁去年相恋同居。今年呢，刘某提出分手并且搬出同居公寓之后，嫌疑人始终纠缠不放。在刘某与现任男友彭某，死者28岁交往之后啊，怀恨在心，于是驾车撞人，持刀行凶。目前行凶的犯罪嫌疑人已经上吊身亡了。哎呀，最近呢，这个恶性的事情比较多，说完了之后让我们真的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你看，包括我们交朋友啊，包括在平时生活当中为人处事啊，大家都不要太过。我所说的这个过呀，不仅仅是在结果上过，在过程当中与人相处啊，也不要过于为难别人，是不是？什么事儿咱都好说好商量，性格咱们柔和一些，不要太过于的强硬。就像刚刚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啊。对象不处拉倒了呗，嘎非得把人整死，你这下妥了，他死了你也别活了。一个女人害了俩男人，哎呀，为了一个女人值不值，要了两条命，非得用这样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吗？大千世界呀，男男女女多的是，一个不成咱再找一个呗。做人呐，不要让别人无路可走，否则自己呀也会被憋到死胡同的。好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欢迎朋友们呢接着听凤说，继续听凤唠。精神问题人群啊，是社会问题，真是挺难处理的。这事儿太凶残了，这水性杨花的女人害了两个男人呢，这给老婆买糖吃了，说哟，这世上女人千千万，不行咱就换，这俩男的何必呢？疯了，都疯了。哎，刚刚呢咱们提了很多的事情了，下面咱们再说几件吧哈。要说这打架斗殴吧，这事儿不新鲜了，可是2号这天有一段打架斗殴的视频可是火喽，被大家是疯狂的转发和评论。那么这起斗殴怎么就火了呢？因为啊，它发生的不怎么太是地方，竟然呢在故宫。说2号这天，一段时长43秒、名为实拍多名游客故宫群殴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这段视频呢是一名游客用手机拍摄的，能看见先是3个游客在宫门内啊下斜坡上一边喊一边撕吧，看似是发生了冲突。随后呢又有4名游客加入到战团啊，这7名游客啊互相撕扯着从宫门的一端扭打到另一端，都倒在地上之后还险些伤及身边一名坐在婴儿车上的婴儿。这游客们是纷纷躲避，生怕被殃及呀，直到厮打的游客被几名旁观者劝开之后，其他游客才敢通过宫门。不少看过视频的网友在谴责的同时啊，也对故宫的安保措施提出质疑。有网友说了，这么大的故宫，这么多的游人，怎么有游客打群架都没有保安呢？故宫方面表示会根据网上的视频对此事展开调查。故宫建议啊，希望观众朋友们文明游览，有序参观，遇到问题或者出现矛盾请保持冷静和克制，遇到困难或者突发事件就寻求故宫工作人员的帮助或者拨打110。我天哪，丢人哪，故宫每天这么多外国人来参观，这家可妥了啊，什么光屁股拉磨是转圈丢人哪，人都丢到国外去了。保安咱们说固然有责任，但是咱们也说了，故宫那么大，你要说保安方方面面都能看到管道，那不太现实。说白了还是游客自身的素质问题，咱们每个人心中啊都应该有个保安，对不对？每个人在公共场合你是不是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啊，凡事全靠别人，那跟小猫小狗有啥区别呀？说当时啊，刘先生上银行取13万，银行工作人员呢取出3万现金和一捆密封好的10万元的现金交给他。这刘先生当时要求工作人员当面清点，但是啊，工作人员表示说了，3万元可以在柜台内清点，但是密封的10万需要到大堂经理那儿点。因为当时啊，大堂经理挺忙的，经理呢就让保安帮刘先生清点。保安点完呢，刘先生拿钱去了不远处的另一家银行存款，却发现刚刚取出的13万怎么变成了12万呢？哎。这个刘先生和银行商议报警之后啊，调取了监控录像。监控显示，保安点钱的时候啊，只点了9次。保安也明确表示，当时每次只有10000元放进点钞机，也就是说，保安清点的钞票只有9万。刘先生要求银行赔偿损失，但是银行工作人员表示了，说录像只能证明保安所点现金为9万，并不能证明刘先生给保安钞票的时候是10万。而且清点之后啊，刘先生已经离开银行了，所以银行没有责任赔偿。这怎么的，我长一身嘴我还说不清了啊，这证据面前你就不承认？咱们问一句哈，这是少给了1万，这银行要是多给1万呢，还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吗？
建议刘先生提起诉讼，根据

证据啊，可以从监控录像和银行每天盘点对账数目当中提取。这我们还能让你这么活活欺负住了？天哪！现在吧，就有一些个单位哈，这个办事儿很不利呀、啊。你说怎么这么欺负我们老百姓，那能行吗？对不对？你欺负谁欺负惯了？一个两个让你欺负住了，以后全都是你们的了，那不坏了菜了吗？大凤你好，我在医院听你节目，听到你的节目啊，我心情就好很多了。我在住院，晚上睡不着觉，谢谢你啊。谢我干啥呀？我得谢谢您啊。如果说这个听咱们节目对您缓解病情有帮助的话，那凤真的发自心眼里的高兴。凤也预祝你早日康复啊。说呀，非洲有只小象，在出生仅一个星期之后呢，就和象群失散了，成为孤儿了。不过幸运的是啊，人类收养了这只小象，并且精心照料，让它健康成长。小象呢和人类也就成这个宠物狗啊，成了好朋友。如今呢，这只小象如今已经是七个半月大了，再过半个月就能吃固体食物了。工作人员希望啊，这只小象日后能够回归野外，重回大自然。我就想啊，这小象搁家院里那边是咋养的呢？同样的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啊，大凤故事会的这个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客车沿着一条令人害怕的下坡道飞速地滑行，过了好一会儿，车子才开到平地上。乘客们十分惊奇地对司机说：
2: 哎呀妈呀，刚才太危险了。
3: 是啊，
2: 如果刹车不灵的话，咱们这一车人全完了。
3: 哎呀，可不是嘛，
4: 这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我车子里根本就没有刹车装置。

0: 杰克特别喜欢看电视，同学们有空时就找他，总是见他呀坐在电视机前，所以大家都叫他电视虫。这不，当老师在课堂上宣布，
1: 我建议你们今天晚上看月食。
0: 杰克就立即回答，
2: 老师，几频道啊？

0: 医生走进病房，告诉病人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1: 先生，在这里呢，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这个坏消息呢，是你必须截去双腿啊。这个好消息呢，是你的临床那家伙，他要买你的皮鞋。

0: 一个自称是中国通的加拿大人来中国观光。一天，他对众人说：“
1: 我虽在加拿大出生长大，但对贵国的各省区的城市分布

0: 程度不亚于各位，因而有过中国活地图的雅号。欢迎各位当面出题测试。
1: 克拉玛依在哪？
2: 活地图一听傻眼了，撅起嘴，皱起眉，反问：
0: 啊，你怎么考起外国地图来了？
2: 大家哄笑起来。一个中年人接着问：
3: 哎，张家口在哪呀？
2: 他又责怪题目出的冷僻，怎么拿小村庄拷问？这是有意难为人，引起众人再次哄笑。一位老者捻捻银须开了口：
4: 那好吧，说个大地方，阳城在哪儿？有何特点？
2: 这一下又把活地图难倒了。他张大嘴巴，挠头皮，独自思考着：
0: 阳城，阳城，准是以产羊得名。
2: 想着，胸脯一拍，蛮有把握地报出答案：
0: 在内蒙古，畜牧业发达，我在加拿大早就听说过。

0: 有一天在课堂上，老师问学生，
1: 打雷的时候，闪电和雷声是同时发出的，我们为什么先看到闪电，然后听到雷声呢？
2: 老师，我知道，因为眼睛长在耳朵前面。

0: 一个人来到药店买药。
1: 喂，我说小姐，我买的是维生素 B2， 你给我的是维生素 B1 呀、啊。
2: 吃两颗 B1 不就是维生素 B2 了吗？你这人真笨。

0: 一个加罗布沃人带着一个孩子上了汽车，他问售票员：“
1: 哎，给这孩子买张票要多少钱？”“
2: 他几岁呀？”“
1: 五岁。”“
2: 不用买票了。”“
1: 他要是占个座位呢？”“
2: 也不用买票。”“
1: 啊，那好，那我要是把他抱在怀里坐着，你找我多少钱？”

0: 主任看到校长对隔壁教室的吵闹声感到很烦，于是就气愤地跑到那间教室里去，抓到一个高个子、看起来说话最多的女生，叫她站到自己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而且不准她说话。不一会儿，一个小男孩探进头来，怯怯地问：“
1: 先生，您什么时候允许我们的老师回去讲课呀？”

0: 两个同事在办公室里聊天。
1: 哎，老王，老李他们真是太浪费时间了。
0: 啊？咋的呀？
1: 他们整天打麻将，到天亮了才睡觉。
0: 你咋知道的？
2: 哎，那个，我老公不在家，我在旁边看了一整夜呢。

0: 张小姐得了皮肤病，浑身奇痒难忍，就上医院去看病。医生说这主要是食物过敏所致，并告诉她一大串禁止食用的食品。张小姐一一记在纸上，回家以后她把纸条压在玻璃板下就出门了。张小姐晚上回来，见男友得意洋洋，身边还放着一大包东西，她高兴地问：
1: 亲爱的，你又给我买什么了？
0: 男友一扬纸条说：
2: 写在上面的我都买齐了。

0: 阿鹏暗恋一位女同学，决定先写匿名信给她。朋友问他：“
1: 哎，他反应怎么样？”“
2: 哎呀妈呀，你不知道，特激动。”“
1: 哦，哎，这不是很好吗？哎，然后呢？”“
0: 然后啊，他就去报警了。”“
1: 啊？”
0: 原来他的匿名信是用报纸上剪下来大小不等的签字拼凑而成的，上面写着：“我注意你已经很久了。”

0: 这几年，阿福养甲鱼赚了不少钱，可风里来雨里去，没日没夜的干，加上经常不能按时吃饭睡觉，生活无规律，使他得了胃病。镇上医生开的胃德安已不能缓解阿福的疼痛。这天一早，胃又疼了，阿福只好扔下到手的王八生意，奔县城医院看病。医院宣传栏写着，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认真诊断是医生的本分。奶黄色的门诊大楼高七层，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来来往往的忙碌着，看到这些，阿福的胃疼好像轻了一些。阿福挂了号，一个小时以后就轮到他了。医生五十来岁，戴着眼镜，见是老医生，阿福心里踏实了许多。医生看了看病历，
1: 你是后平村的
2: 啊？
1: 听说你们村里很多人养甲鱼发了财。
2: 是，我也是养王八的。
0: 阿福为了讨好医生回答说。医生搭着阿福的脉，
1: 哪儿不舒服？
2: 胃疼。
0: 医生又看了看舌苔。
1: 那你也赚了不少钱了吧？
2: 去年挣了八九万。
0: 医生叫他躺到枕床上，用手指按压阿福右边的肝部。
1: 疼不疼？
2: 右边不疼，是左边的胃疼。
0: 医生这才将手指移至阿福的胃部。
1: 你养了多少王八？疼不疼？
2: 哎呀，疼！全村啊，属我养的最多。
1: 好了，起来。
0: 医生转身走到桌前的椅子上坐下，阿福也在他对面坐下。
1: 星期二再来检查，现在呀，先开点药回去。
2: 行。
0: 阿福匆忙接过药方，心里还惦记着那笔生意，急匆匆的将药方拿到估价处。药方很快被扔了出来，估价员瞪着大眼没好气儿地说，
1: 药房没这种药。
0: 阿福拿过药方一看，上面写着
2: 烧俩王八来。

0: 有一个学生不讲卫生，老师常常批评他。
1: 为什么你总是不洗脸？你看看你啊，连你今天早餐的残渣还挂在脸上呢。
2: 嗯，那您说我早上吃的是什么？
1: 果酱面包。
2: 不，您说错了，那是前天早上吃的。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

0: 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9: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9: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9: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9: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9: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9: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9: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9: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1: 你是我的天。
12: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8: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3: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4: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3: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4: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3: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4: 嗨，这个没必要吧。
13: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4: 啊，这样啊。
15: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6: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7: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今天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风从东方来。今天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对，黄土高坡所在的陕北。总是觉得我们的生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好到我们不论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过，好像都是浪费。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学会综合的去利用时间，去看一处风景、一个电影场景、一种文化，那点点滴滴其实都串成我们的旅途当中最美的项链。而声音，我觉得也是旅行的灵魂。一切名声响亮的地方，其实都有着标志性的声音，夺人心魄。所以总是觉得出发是我们的生命里最愉快的插曲，而音乐也是我们的旅途里最为舒畅的篇章。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的陕北，我们刚刚黄土高坡。小时候那个时候电视还是奢侈品，更别说 MTV 了。然后我们是从后来的音乐电视，包括像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这支歌，然后你会觉得那一片片漫天的黄茫茫的尘土被风挟持着从南吹向北，铺天盖地弥漫在天际。那里有扎着白杨肚手巾的老汉，有穿着红肚兜的婆姨，还有那冬暖夏凉的有股子土腥味的窑洞。从那刻起，好像就开始了期盼，总有一天站在黄土高坡上偶遇那美丽善良的兰花花。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也有着相似的这种感受啊？当我们还没有去迈出这一步，没有上路，单单只是听到一曲音乐，或者是影像当中的几个片段，我们就是身未动，心已远了。所以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的系列专题，然后你会觉得在旅途当中，一旦你有了音乐相伴，有民歌相随，你就会发现你抵达的就会是另一种心境。陕北，你去过吗？今天让我们一路同行，伴着那样的乐音，走进那一片有着信天游、有着兰花画、有着黄土高坡的悠远的西部。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到的是陕北。刚刚那曲兰花花讲述的是回荡在黄土高原，在陕北的悠远的古老的传说。那其实在陕北走进黄土高坡，也就走进了我们记忆当中那片黄土地，沟壑林立的高原，黄土高原，陕北高原的山呢，大多是黄土囤积形成的土山，都是那种浑圆的形状，褐黄的颜色，一家一户啊用石头或者是砖砌起土窑，零零散散的散落在大山的深处。有的院落里面种着枣树，枣子全熟红了，有点发蔫儿，但不是特别脆，可是非常非常的甜。窑洞的两侧窗棂上挂着一串串的红辣椒，还有黄烟叶，那砍下的玉米杆子码成了一垛一垛的，点缀在高原黄辣辣的底色之上。一个个黄土高坡也被修葺成整整齐齐的地田，对曾经养育了无数祖先和现在还在养育着自己的黄土地，庄户人真的是倾注了无数的热情。地里种着青青麦苗，尽管那儿连天大旱，可是山里的人们还是播种着希望。这满山的黄土可不就承载着他们热诚的希冀吗？所以也歌里也说了，五谷子田苗子，唯有高粱高，以十三省的女娃唯有兰花花。那山坳坳里你听吧，边走边听传来的这悠远的信天游，就会在空寂的高原久久的回响。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陕北其实也是民歌之乡，民歌浩如烟海，所以有一个朋友到陕北去，他说啊，他的陕北之行他几乎都是闭上眼睛走完的，因为即使是闭上眼睛，那陕北的风景还有风情也都会不由自主地飘进耳朵，飘进思绪。所以在延安就听来一句俚语，说穷开心富忧愁，寻吃的乞丐不唱怕什么，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无法解忧愁。你看特别形象啊，在黄土地那时极度贫乏的物质条件之下，人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渴望宣泄内心的压抑和苦闷，得到精神的愉悦和抚慰。也因此，那苍凉的沟壑间便诞生了无数的天然本色的璞玉和浑金。可以说啊，我们熟知的那些陕北的民歌，像兰花花啊，包括像走西口啊，五哥放羊赶生林，这些都是陕北民歌的优秀作品。当然还有更早一些，像张涵填词改编的编曲舌唱啊，安波填词的拥护八路军，以及贺敬之填词的秋收等等革命歌曲，他们更是陕北民歌当中的杰作。风从东方来，继续来听听民歌演唱家冯建雪带来这首陕北民歌《卖花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

0: 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0: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
1: 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彭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方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

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看看，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

0: 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4: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 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0: 作为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大同具有三代精华、两朝重镇的特点。特别是以云冈石窟、北魏悬空寺为代表的北魏文化，以化岩寺、善化寺、观音堂、觉山寺塔、圆觉寺塔为代表的辽金文化，以边塞长城、冰堡、龙壁、明代大同府城为代表的明清文化，构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除此之外，大同也流传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故事，更为这座古城增添了些许神秘。
15: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采梁山位于大同城东20公里处，古称河真山、河干山、采药山，系阴山余脉，海拔2144.6米，为大同之镇山。山上就有采梁观、碧霞宫、地藏寺及明代翻珠王墓。如今采梁山红石崖已成为大同著名的风景区之一。红石崖下有一座道观，名太玄观，创建于民国年间。文革时期被毁，70年代重修，共两层。上层主殿供奉老子，两侧为南极仙翁和药王孙思邈。下层主庙中间为三官，两侧是寿星、观音。鎏金屋顶、雕梁画栋、红墙绿瓦，光彩夺目。关于采梁山碧霞宫，流传有这样一个故事。传说众仙奉玉帝之命云游，一日托塔天王李靖来到采梁山上空，见采梁山古木秀天，涧水潺潺，鸟语花香，山势险峻，雄伟壮观，正是修身养性之所。遂暗落山头，取下身佩宝剑，命童子埋下坐骑。天王刚走，宋子奶奶、曹奶奶也临此处，一眼相中此山，命侍女埋下绣鞋作为标记。哪知所埋之地正是天王埋剑之处。聪明过人、智慧超群的曹奶奶顿生一计。不几日，天兵天将来给天王建宅院，发现曹奶奶早在这里破土动工兴建碧霞宫。托塔天王很生气，责怪曹奶奶占了他的宝地，让他立刻停工拆除。曹奶奶不依不饶，两仙争执不休，遂去玉帝面前评理。二人分别陈述先埋信物一事，玉帝让太白金星到现场评断。太白见所控之处有天王宝剑，而未见绣鞋，断此地应归李靖。曹奶奶叫他们不要急于下结论，应继续下挖。顷刻间露出了绣鞋。太白见绣鞋在下，宝剑在上，确认这山是曹奶奶先占了。原来这绣鞋是曹奶奶挖出宝剑后，命侍女下挖3尺所埋。当地人流传，托塔天王一时误，太白金星老糊涂，宋子娘娘施小计，碧霞宫便保留住。碧霞宫建成后，香火旺盛，灵气十足，谁家想生儿女，只要在寺庙忠诚祷告一番，便会如意。在采梁山下有一周氏庄镇，周氏庄镇北面有座马铺山，历史上叫白登山，著名的白登之战就发生在这里。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7年的冬天，刘邦亲率30万大军出征匈奴，同时镇压叛乱。在同堤（今山西沁县一带）与韩王信展开激战。刘邦大获全胜，一直追至晋阳。韩王信逃奔匈奴，部将王喜被杀。之后，韩王信的部将王晃与曼丘臣收拾残兵败将，重整旗鼓，屯兵广武至晋阳一线，企图阻挡汉军北进。汉军乘胜追击，在晋阳打败韩王信与匈奴的联军，收复晋阳、离石等6城，一直追至楼烦地区。汉军由于节节胜利，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匈奴故意把精兵隐蔽起来，而把老弱残兵摆在阵前，以示溃败的样子，引诱汉军重其埋伏。为摸清虚实，汉军派刺探几次往返阵前，看到的都是老弱病残，便信以为真。刘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没有识破匈奴的计谋，盲目带领大军北上。汉军刚刚过了勾柱（今雁门关），正碰上从匈奴出使回来的娄敬。娄敬对匈奴的布阵心存疑虑，提醒刘邦不要贸然进兵。他说，两国打仗都要炫耀自己的实力，今只见累及老弱，必然有埋伏，我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此时刘邦求胜心切，根本听不进娄敬的劝告，反而将其痛骂一顿，囚禁在广武。接着刘邦带领骑兵快速前进，也不等步兵赶上，到达白登山时，默毒单于突然以40万骑兵将其围住。匈奴骑兵从四面进行围攻，西面全是白色马队，东面是一色青龙马，北面是一色的乌力马，南面是一片赤黄马，阵势威严。于是恶战开始，战斗一直持续了7天7夜，也没有突围出去。当时正值隆冬季节，气候寒冷，又遇大雪，汉军士兵冻掉手指者就有10之2-3。有首歌谣说，平城之下一城苦，7日不食不能够弩。可见这次战争多么艰苦。最后刘邦采用陈平秘计，重贿恶事，才得以解围。究竟是何秘计？有人说，陈平让画家画了一张美女像，派人送于恶事，并说汉王要把这个美女献给默毒，以作为解围的条件。恶事害怕默毒得到美女后自己失宠，就对单于说，良主不能相困，我听说汉王亦有神灵保护，长期围困久战不决终不是办法，即使我们占领了这个地方，也非我久留之地，不如及早撤围。单于听从恶事的劝说，首先撤围。另外，默毒与韩王信部将王黄、赵立约定，共同在白登合击汉军。见他们迟迟未到，加上汉军的援军即将到达，害怕腹背受敌，准备撤军。正好当时天气起了大雾，没法交战。默毒主动让开包围圈的一角，刘邦趁着大雾率军撤出重围，进入平城。默顿也带领大军撤退而归。
15: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大同周氏庄镇40里铺村有一块400年前的石碑，石碑底座分3层，第一层为浮雕菊花，第二层为裙带道服，第三层为并蒂双联。石碑上手书为“蜀小子原籍存籍诗造”，尾题为“万历庚戌年5月吉日日都日守备吴氏陆立”。 碑文只有一尺见方的两个楷书大字

二十那年娶过新婚妻子，没几天就赶着马车给店里拉草料。这一天在回家途中，正好赶上了一场大雨，在下雨凉坡时，因道路湿滑，连车带人翻入沟中，当场毙命。丈夫毙命，二老年迈，新媳妇儿决意不再改嫁，伺候二老撑立店面，挣钱修桥，为民造福。新媳妇儿强忍悲痛，早起晚睡，打扫店面，整理房间，烧水做饭，把个小店开得生意兴隆，红红火火。过了十几年，二老相继去世，小寡妇继续经营小店，挣点钱全部做了善事。村中建庙宇，盖月楼，小寡妇慷慨解囊，全力相助。谁家有个灾，有个难病痛的，他便给花钱买药治病。谁家揭不开锅了，临时抓借点钱粮，他谁也不碰，总是让乡亲们满意而归。人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尽管小寡妇这样善良，也免不了招些闲言碎语。社会上的一些无良子弟、不屑之徒，时常会找上门来寻衅滋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进来几个地痞无赖，想把小寡妇给侮辱了。幸好店里住着一班在村里唱戏的，有唱武生的四川的两个兄弟有些武功，把那几个无赖痛打一顿，小寡妇才免遭不测。这件事发生后，小寡妇一下病倒了。临终时，她把唱戏的弟兄俩叫到跟前，拿出所有的积蓄，托付他俩为村东的余梁沟修座桥，方便过往行人车辆，说时便撒手而去了。这兄弟俩也的确挺讲义气，当下购置材料，寻找木匠，亲自组织施造，不久就将桥修好了。就在修成余梁桥的这一天，大同的督工守备吴世禄去聚乐堡督察城墙修缮一事，路过这里听了众人的诉说，十分感动，当下出钱让石匠为这座桥立碑，以致对小寡妇行善积德的义举表示纪念。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四百年过去了，昔日的通经古道早被今天的柏油路取代了。然而，余梁桥、余梁碑以及小寡妇捐资修桥的故事仍然被人们传为美谈。在大同瓜园乡李王建村，有着一个真实的故事，至今也不知传了多少倍了，但是在人们的闲谈中还一直流传着。很早以前，李王建村有个大财主叫吴万良，家有万贯财产，粮食堆积如山，在当时的大同府真是首屈一指的老财。有一年夏天，久旱无雨，白顷良田处于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的境况。当时四邻八乡的人都在李王建村的龙王庙祷告祈雨，大财主吴万良也让长工们来这儿求神祈雨。那时长工们一合计，想耍笑吴万良，就把一只大母羊杀了来领生。一是气气吴万良，二是想多吃，可气坏了吴万良。吴万良说，算了算了，咱们不求神祈雨了，天上的老龙王，地上的吴万良，你九年不下雨，我十年有余粮。说完，他领着长工们回了家。刚进家门，晴天一个霹雳，顿时乌云漫天翻滚，大雨倾盆而下，平地起水。吴万良一看不好，心想，这可得罪了老龙王。于是他背着账本上了一棵大树。他一边上树一边说，好你个老龙王，你刮了我的房和地，刮不了我的账和气。话音未落，大水一涌而上，吴万良一看不好，只得把账本掏出来，扔一本账，水下降一点，再扔一本，水再下降一点，他不扔了，水又

0: 立即上涨，他只好把账本全扔了，大水也全部退向了李王建村西。很快，无情的大水冲成了一条大沟，这就是现在的李王建沟，也有人叫大西沟。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0: 在大同市有一条名为三干河的河流，三干河属海河流域永定河，由上游原子河、辉河在宿城区马邑汇合后为三干河，流经宿城区山阴县、英县、怀仁县。在怀仁县古家坡附近进入大同市，经河北省汇入永定河。三干河上游河段流经干旱的山西北部黄土高原，称之为三干河，其下游常遭洪水之患，因而常改变河道，故原俗称无定河。三干河是塞北一条古老的河，它从西向东绵延不断的河水滋润了两岸肥沃的土地，也孕育了这里悠久的文化，它留下了人类千百万年进步的印记，也记载了人类学家探寻的脚步。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埋藏着许多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有关的史前信息，也流传着一些神奇的故事。紧靠三干河北岸的黑石崖村，大如牛小如羊的黑石头到处都是，稍不留神就会被黑石头绊倒。据说该村原本一马平川，名为岸板村，土地平整，自流灌溉，乡亲们男耕女织，过着愉快的生活。后来三干河洪水泛滥，危害民众，人们决定在河畔筑坝护堤，以防水患，可一时想不出良策，只好望天祈祷。他们的诚心感动了操文之神，遂派一童子前去助民筑堤。童子连夜从附近的鱼儿涧石塘搬了一批玄武岩，并施展神法将其变成牛羊，自己走到岸板村。话说这岸板村呢，有位头不梳脸不洗的懒大嫂，恰好这天夜里，童子赶着石牛石羊到岸板村，嘈杂声惊动了雄鸡，遂引颈打鸣。鸡鸣数遍后，懒大嫂以为天已大亮，懒洋洋地爬起来去倒尿盆。出门一瞧，黑压压一群牛羊正往门前经过，她把盆中的尿顺手一扬，牛羊走动声嘎然停止。走近一瞧，全是黑石头，懒大嫂吓得缩回家里。早晨起床后，人们见状大为不解。正好过一云游道人，边走边念着一首民谣：扫帚响，粪堆长，要到屎尿找地方，千万别学懒大嫂，端上尿盆到处扬，冲走了神仙，吓死了牛羊，从此黑石流街巷。三干河南岸有个秦城村，村东有两棵合抱在一起的老杨树，人称生死树。相传很早以前，秦城村刘员外有一独生女儿，名叫巧巧，年方二八，貌若天仙，远近闻名。离秦城村不远有个南陀村，村里有个青年叫刘三儿，家境虽贫，但知书达理，眉清目秀，仪表堂堂，年迈三十还未成家。一次偶然邂逅，两人一见钟情，暗定终身。刘员外知道后，觉得门不当户不对，就请媒人帮忙找主。双元村有个土财主，贪色如命，早就对巧巧垂涎三尺，得知此事，速派人去提亲。 并要刘员外吃酒，席间暗生诡计，仿刘三字迹草写一条：“巧妹，今晚天黑后，我在村南等你。”巧巧如约相赴，被黑影扑倒。巧巧顿觉上当，遂奋力反抗，无奈一个弱女子哪是土财主的对手。巧巧自知失身，对不起刘三儿，再加上土财主的威胁恐吓，在父母的多次劝说下，只好嫁给土财主。人在曹营心在汉，巧巧思念刘三儿，多次逃跑被抓，屡遭打骂蹂躏，渐渐的便心智凌乱，呆头呆脑。为给他驱邪治病，土财主请来大仙儿，把他衣服脱光，用皮鞭打，只打得死去活来。刘三儿知道后，手提木棍前去救人。巧巧见到刘三儿，扑到怀里大哭不止。刘三儿见心爱的人披头散发，不成人样，心如刀绞，遂痛打土财主，背起巧妹直奔村外。不料土财主命大，醒来后急命家丁前去追赶，到了东黄崖，眼看就被追上了。万般无奈，刘三儿和巧巧相拥跳下崖底。第二天，老人们前去为他俩收尸时，发现半崖中两株拥抱得很紧的杨树，人们便把这两株长在一起的树叫做生死树。直到现在，每逢正月十五或二月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到树下烧纸、磕头、送灯，祈求爱神保佑。不论是神话传说还是历史故事，虽然已经成为了过往，但如今也在民间口口相传。这些看似光怪陆离的故事，却是古代先民们孕育的一种文化，因为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希望的一种生活态度。
2: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进退卡。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1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之后，请污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2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
2: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3: 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咱们上文书说到了扑天雕李莹，那也是一条响当当的硬汉呢。他觉得凭自己的面子，求祝家庄老庄主 兴的朋友给放出来。可是人家祝家庄根本就没买这个账，这还不算，李英还吃了祝彪一暗箭，就这一箭把李家庄和祝家庄就射出深仇大恨来了。那么病关所杨雄和石秀跟他一商量，只有偷水泊梁山，让梁山发兵来攻打祝家庄。李英心中是暗暗得意啊，如果真的那样，那你祝家庄这回好不了了。就这样，病关所杨雄和拼命三郎石秀当天晚上就奔水泊梁山去了。到了水泊梁山，这石勇把他们亲自领到了鸭嘴滩，这神行太保戴宗和锦豹子杨林亲自来到这迎接。再说这梁山的好汉还有一些头领，听说戴宗杨林介绍两位英雄豪杰来到这水泊梁山，都想见识见识啊，大伙就都聚在一块儿了。再功夫，杨雄石秀来到这大厅拜见了晁盖和宋江还有军师吴用，互相之间是行了大礼，又问候了一番。杨雄石秀就把自己什么时候学武都干过什么特意来到这儿入伙。因为什么要入伙？因为啊，在冀州杀了人，犯了大案了，回不去了。杨雄他的妻子和裴如海通奸，被石秀和杨雄把这奸夫淫妇都给杀了。大伙是非常高兴，赶快让座位啊。杨雄心里有数啊，还有一位入伙的英雄啊，姓石叫石谦儿，在祝家庄偷了一只鸡，没曾想露了馅儿了，被人家给抓起来了。现在啊，这李英几次求情，他们呢不放人，说是要等着梁山这些好汉都抓去之后，然后啊把梁山的好汉和这石谦儿一块儿押解到官府。杨雄心里明白啊，这件事儿自己来入伙，这只是一个话题，目前的情况他要把石谦的事儿先办了。那么杨雄啊就跟这几位首领提到了李英，李英几次写信，祝家庄不给面子。这还不算，祝家庄说了，说是水泊梁山这些个强贼，嘿，一旦要是过来，我们把他们都抓起来，抓起来之后一块儿送进官府的大牢，到官府那儿他们祝家庄要领功请赏。杨雄把这番话说完，水泊梁山这些英雄豪杰气得哇呀呀大叫啊，尤其是那个李逵，嘿呀，这个黑旋风啊，拎着两把大板斧子在这聚义大厅咚咚咚的直跺脚，好像啊恨不得生了双翅飞到祝家庄，把祝家庄给铲平啊。这祝家庄这些人这也太狂傲了，我他妈得把这祝朝奉给他脑袋劈八瓣。可是这时候啊，你看晁盖也发怒了，他发怒啊跟李逵发怒可不一样，李逵是要拎着板斧到祝家庄要杀人，那么晁盖他发什么火啊？他听明白了，你们这些人是到祝家庄惹祸了，偷人家的鸡呀、啊、咱们水泊梁山这些人怎么能干偷鸡摸狗的事呢？啊，给我来人。他这一吩咐就来了一些小喽啰兵，把新来的这两个人给我推出斩之。宋江一听不对呀、啊、要说宋江还是有头脑，为什么呢？晁盖发火有原因，因为你们偷鸡了，损坏了我们水泊梁山的名声，我们水泊梁山这些人虽说和官府作对，但是我们可不干那些偷猫偷狗的事儿，你们一只鸡就惹了这么大的麻烦，那我们水泊梁山的名声不就成了偷猫偷狗的贼了吗？我们抢生辰纲一次就抢他十万贯，我们呢抢的是大户，抢的是有钱人，可是你们这些人算什么东西啊？啊，晁盖发火有道理。那么宋江呢也有他的观点，宋江可不这么想啊，
7: 他怎么想的呢？
14: 他就合计上了，现在住朝奉可不是就抓到一个时迁完事儿了，他是要把水泊梁山这些人都抓走，他们好立大功。他们不是瞧不起一个偷鸡贼，而是瞧不起整个的水泊梁山的这些英雄好汉呢。在这方面，宋江高于晁盖一筹。再者说，宋江也是非常会笼络人心，他心里非常清楚，这并关索阳雄和石秀那都是不得多得的人才呀。这石秀一个人大扁担一抡就能打倒那些强人，这拼命三郎石秀好大的本事啊。另外呢，像他们这样的人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就给自己增添了一份力量。更主要的，他想这梁山好多个人才都有，可是唯有就缺这小偷，这小偷今后还真就有用武之地。他想到这儿有了，他一伸手，慢，大哥，哥哥你息怒，两位壮士不远千里来到这儿投奔咱们，咱们把人杀了，那么今后天下那些英雄豪杰还有谁敢投靠咱们呢？我说大哥呀，咱可不能这么办呢。宋老弟呀，咱们水泊梁山这些

些好汉自从火并王伦之后，以忠义为主啊，咱们要全施恩德于民呐、啊，要对得起老百姓啊。咱们水泊梁山的兄弟下山，那得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汉。可是你想一想，他们三个偷鸡摸狗，咱们梁山好汉有干这事儿的吗？不毁坏咱们名声吗？先把他们俩推出斩之，然后把他们的首级挂出去，今后看看咱们这里的人谁还去老百姓的偷鸡摸狗。宋江一听啊、哦，晁盖的观点是这个观点呢。我说大哥呀，我的观点可不是这么看。那古上早时迁，刚才这两位义士已经介绍了，他就是一个挖古坟出身的，他没有多大的教养。那么咱们这两位兄弟可不是这种人呐。如果拿这两位弟兄和偷鸡摸狗的贼混在一起，这就不对了。更主要的是啊，大哥呀，这主要的矛盾不在这儿，是祝家庄要誓与咱们山寨为敌呀。所以哥哥您呐、啊、先消消气儿。再说咱们山寨的人马这么多，马需要草料，人需要粮食啊。这祝家庄那方圆百里是非常有名望，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光庄户就有七八百。这些庄户天天为他们家扛活种地，他家得有多少粮食啊？我想啊，咱们趁机下山把祝家庄给他一并拿下，把他们那些钱粮通通的劫到咱们山寨啊，咱们山寨的储备就会大大的增加呀。到了那个时候，什么咱们也不怕了。晁盖一听，对呀，这伙山贼是与咱们为敌，而且他们的家业又那么大，咱们何不就此机会把他们山寨给平了呢？平了他们的山寨，把他们那些粮草通通的运往咱们水泊梁山，咱们水泊梁山不就有吃有喝的了吗？哎呀，还是宋江想的对。嗯，微微的点了点头。好吧，那就按兄弟你的意思，先把这两个人的罪啊免了。这时候杨雄石秀啊到了晁盖的跟前，是千恩万谢。他俩表面上是感谢晁盖晁天王，可是在心里边是实实在在的感激宋江的救命之恩呐、啊。要说宋江非常会笼络人心，就这么几句话把这疙瘩就解开了，晁盖呢气儿也消了，杨雄和石秀的命也保住了。那么今后杨雄和石秀在宋江跟前可以这么说呀，那就是服服帖帖的了。宋江这时候还特意来到石秀和杨雄的面前，二位贤弟实在不好意思，咱们山寨首领晁大哥晁盖在江湖上人称突塔天王啊，更主要的是啊，咱们晁大哥为人非常正直，可以说在山寨里边他是咱们真正的老大，为这个事儿啊还特意又新立了一个铁面的孔目，就是裴宣。裴宣是专门管理军政司，是赏功罚罪，你是犯哪条给你定哪条，是一点不含糊。不过你们俩呀、啊、今天是才来，咱呢就免过一次，今后立了功要受赏，要是犯了罪呀、啊、该罚一样。比如说你就是我宋江犯了，照样也得挨罚呀。要说宋江啊，这一解释晁盖的面子也下来了。那么新来的这二位首领就是石秀和杨雄心里头也服了啊，这梁山也有规矩啊。那当然了，家有家法，是铺有铺规，水泊梁山也有水泊梁山的管理条例。杨雄石秀同时又拜谢了拜谢
宋。

紧接着，晁盖和宋江就安排杨林到了山下呀，赶快派几个小喽啰专门伺候石秀和杨雄，又派杨林给杨雄和石秀安排上好的住处。呵，到这儿杨雄石秀一发现，嗨，级别上来了，也是管理干部了。行啊，还有个职务呢，不错，当上头领了，而且命还保住了，还能跟着这些弟兄去攻打祝家庄，这可真是一举两得。那么到了第二天，那么山寨在大厅里边备上了酒席呀、啊，山上这几十名头领全部到场。首先由铁面孔目裴宣算计一下安排下山的人数，然后就跟大伙交代一下，一定要学习祝家庄。再说水泊梁山这些个好汉呢、啊，这段时间呢、啊，除了平时练练兵，再不就是演习演习。水泊梁山平时啊也练兵，也搞演习，也像现在那军事演习一样，什么蓝军呐、啊、黑军呐、啊、白军呐、啊，互相打、互相斗，这是啊实战演习。那么水泊梁山这些人，有一些是正规的军官出身。像林冲，还有镇山山黄信，再加上霹雳火秦明，还有小李广花荣，这些人排兵布阵都有一套，训练的都是棒棒的，不能总待着，万一这朝廷发兵怎么办呢？得抵挡一阵子。所以这兵练了好长时间，正赶上这英雄吴用武之地一听说要打祝家庄，一个个是插拳魔掌，这劲儿啊都上来了。好，尤其是李逵一听这事儿啊，呵，大板斧子又舞起来了，啊，我可得去啊，我得一定打头阵。你呀，先别操操。宋江就发话了：“铁牛，听听吴军师究竟怎么安排。”但见吴用这一天坐在了军中大帐，你看吴用这个人今天还特意打扮一番，是头戴方巾，身披鹤氅，手持羽扇，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开始调兵遣将攻打祝家庄。刘唐就这赤发鬼和远氏三兄弟加一块儿，这是四位好汉，另外再加上吕方、郭盛这两个小伙子，枪法特别好，在家里边是护持着大寨。那么还得安排守摊守关的，那么这些守摊的、守关的、守店的这些个人员按兵不动，继续守着，又专门拨了新到的头领孟康管理修造船只，顶替马林。原来是马林监督战船，因为孟康啊他造船是内行，就把马林给替换下来了。紧接着就写下了告示，把下山打祝家庄的头领分作两伙，头一伙呢宋江带队，下边是花荣、李俊、穆弘、李逵、杨雄、石秀、镇三山黄信，还有欧鹏、杨林，他们带领2000步兵、300马军都准备好了，就直接下山了。那么第二波呢，是林冲、秦明、戴宗、张衡、张顺、马林、邓飞、王矮虎、白胜，也带了3000步军和300马军，就是骑兵，加在一起呀、啊，就5000-6000人呐、啊。这些人干什么呢？是做好接应的准备，再安排金沙滩、鸭嘴滩两处的小寨，那么叫宋万和郑天寿把守着这小寨，做好接应粮草的准备。那么晁盖呢，听吴用军师把这些个事儿都安排完，他是亲自送着这些队伍下了山，然后啊看着这些队伍浩浩荡荡的下山了，他自己又回到了山寨，他就思考这件事儿了。这是水泊梁山第一次发兵打仗，这要是胜了，这宋江在这山寨的威信就会大大的提升啊，这要是败了呢，败了山寨就得受到损失啊。晁盖啊，别看这人挺忠厚，但是也有一定的头脑，他就想这军师无用。

0: 他把这些事儿安排完了，他跟我留在家里边，我们能不能合计合计，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到现在啊，晁盖对宋江多多少少就有一些想法，要干大事儿，都是宋江挑头，自己本来也想带着人马出去，可是宋江不给你机会。行啊，我呀再继续观察观察。他就回去自己休息了。那么再说，宋江领着头领直接就奔祝家庄来了，来到了独龙岗前，再往前一瞅啊，再有一里多地儿就到了独龙岗了。那么就安排手下的这些人是安营扎寨。宋江扎下了营寨之后，就跟小李广、花荣合计了一番。这小李广、花荣他必定过去是个武之寨，懂得打仗的这些规矩。他说呀，我早就听说祝家庄这里边的路特别的复杂呀，有的可以进，有的可以出，可是有的只进不出，有的是只出不进。咱们能不能派两个人到那探听探听这路啊？如果打仗要是不知道路怎么走，那简直不就是送死吗？这李逵一听，哦，对呀，我呀，去探路，我一个人呐，去杀他一通，我了解了解这路线，我就回来。宋江他可不希望李逵去，因为这探路是非常危险的，要是李逵去了，自己就等于少个胳膊缺个腿儿。李逵在他身边，可以说忠心耿耿的卫士。他能让李逵去吗？
1: 喂，铁牛，你呀，先待一会儿，没你的事儿，我再跟花荣商量事儿。上一边站着去。行，我上一边去。不过呀，要是冲锋陷阵，他用我。行了，没你的。
0: 宋江就把他批评了。那么，宋江要让谁去呢？那还用说吗？石秀知道这路啊，因为石秀和并官所杨雄前几天在这儿走过，他就把石秀叫来了，说是啊，这路必须要探听明白，如果这进庄的路要是搞不清，咱们就很危险的。
1: 因为宋江他也想这次打祝家庄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成功了，自己在水泊梁山的威信就立住了。
0: 虽然我目前还不是山寨之主，但是只要打下了祝家庄，在水泊梁山，我宋江就可以说一不二了。
1: 如果要是打败了，我在水泊梁山
0: 这身份就降低了。
1: 所以呢，他想这次一定仔细的考虑考虑，这路啊必须探清。他跟石秀一提出来，让石秀去探这条路。石秀就讲了，宋头领，咱们今天来了这么多人马，他庄上是肯定知道。要是想去，咱们少去人，化化妆，然后呢，让他庄里边啊，根本不知道是水泊梁山的人来探路，这是最好的办法。宋江一听，可也对，好吧，宋江就安排石秀和杨林做好准备。杨林一听，好啊，那么石秀。你还啊，当你那砍柴郎，我呢，我也化化妆，我就装成一个道士，专门啊看风水、抽贴打卦，咱俩是互不干扰，悄悄的到处。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见，
3: 听
2: 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黑手》。
18: 幼女离奇失踪，荒地惊现6岁幼女尸体，深受打击的老汉昏迷不醒，是谁如此残忍地痛下杀手？警示通言之黑手正在播出。
19: 曾经听说啊，在我国的青藏高原呢，有一种雾鹰，生性是彪悍凶猛。它呢，把巢穴是建在悬崖的边上，那它的数量呢是非常的稀少，这与它的繁殖能力啊不无关系。传说雾鹰啊，一年才产一次卵，每次呢只有2个蛋，但往往呢只有一只小鹰最终可以成活。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两只小鹰孵化出来不久，它们的父母呢为了生存，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去觅食。巢中呢只剩下2只先后出生的雏鹰，那先出生的那只啊就会将它的弟弟或妹妹捉死，并推出巢穴。自然界中啊，动物为了更好的生存，就会变得六亲不认了。那都说咱们人啊是一种高级动物，那如果一个人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这就跟一般的动物啊没什么区别了。我们今天所讲的故事啊，就体现了人原始的兽性。一方呢因为嫉妒生恨，终于动起了杀机。
18: 10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12岁的少年小强兴冲冲地回到家。今天是星期6，中午放学回家，他早就计划好下午与伙伴们去钓鱼。这不，拿起自己的小铲子，提着小木桶，他就直奔附近的荒地而去。很快，小强挖出了大量的鱼饵、蚯蚓。突然，一幅情景出现了。一块沾满泥土的布，继续挖下去，顿时他惊呆了，那分明是一只小孩的手， 于是惊慌失措的少年丢下铲子撒腿就跑。闻讯而来的警方很快封锁了现场，尸体很快被完好地挖了出来。经法医确认，是一名6岁的小女孩，还背着书包，尸体无明显伤痕，脖颈处有勒痕，死亡时间大概在1个月之前。可由于死亡时间太长，警方无法提取有效的指纹。
19: 是谁如此狠心，居然对一个小女孩下此黑手呢？幼女被杀案很快传开了，小女孩的死令所有正义的人们感到震惊和愤怒，也引起了周边的群众对治安的恐慌。于是上级领导呢发出指示，要尽早破案，还民安宁。警方很快成立了专案组调查此案。经过研究决定，首先呢要确定被害人的身份，所以警方就贴出告示，希望能够找到有用的线索。一些人啊就会因为自己的孩子失踪了前来询问失身。
18: 这件事惊动了来镇里赶集的杨老汉，抱着复杂的心情，杨老汉来到了警局。当他见到那幼小的尸体和一物小书包，双眼一黑，栽倒了下去，顿时人事不省。民警赶紧把他送往医院，躺在病床上，过了好久，杨老汉才悠悠醒来，呆滞的眼睛里充满了绝望，嘴里不断地念叨着什么。看到老汉这副样子，本想询问案情的民警只好闭口不语。于是警方开始对杨老汉的邻居、街坊、次邻展开了调查。老汉为何如此悲痛？他与被害人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手》。
19: 情况很快调查出来了，杨老汉本名叫杨德贵，现年呢是56岁，一家三代，儿子儿媳啊在外打工，自己和老伴呢在家种了几亩田地，养了一群羊，日子在农村呢也还算过得去。唯一让老汉放心不下的就是如今啊实行计划生育，儿媳妇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呢就做了结扎手术，哎，要是能多生几个孩子多好啊。然而就在6年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
18: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上，杨老汉还没起床，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把他惊醒了。他忙披衣起床，打开门一看，原来在门口一个婴儿躺在筐里，婴儿的小脸冻得通红。谁这么狠心把自己的亲骨肉抛弃了，太没良心了。老汉一边咒骂着那个狠心的人，一边抱起可怜的婴儿，从襁褓里露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好心人，这是我刚出生的女儿，孩子他爸和公婆一直想生个儿子，然而这一次却生了个女儿，他们打算把这个孩子溺死，身为母亲如何能眼看亲生骨肉离去，可又无法养活他，无奈之下偷了女儿送来，希望好心人能好好对待她。看着这个漂亮可爱的女婴，老汉转念一想，自己不是一直还想要一个孩子吗，干脆就认她为孙女儿。想到这儿，老汉便高兴起来，于是老汉便对老伴说起了此事，老伴一向听老杨的，自然满口答应。
19: 无奈的母亲放弃了亲生的女儿，杨老汉呢就收养了被人抛弃的女婴。都说呢，很少会有人真心的对待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杨老汉又会怎样对待这个捡来的女婴呢？
18: 自从有了这个孙女儿，老汉对她可谓疼爱有加。为了婴儿的成长，杨老汉特意去镇里买了些奶粉和衣物，老两口一心一意地照顾着婴儿，为孩子喂奶换尿布，自然对那从小任性顽皮的孙子小军也就淡了很多，以前给孙子的现在两人平分。
19: 这个杨老汉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孩视作亲生，如此照顾有加，在当今社会并不多见，所以这个周围邻里啊对杨老汉是赞赏有加啊。
18: 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小孙女儿活泼可爱，一口一个的爷爷叫的杨老汉乐呵呵的，高兴的时候他就亲着小孙女的脸蛋叫着宝贝孙女儿。很快小孙女儿上学了，老汉给取了个学名叫杨小燕。小燕聪明伶俐，在学校学习特别好，在家里也很勤快，经常帮助做些家务。当杨老汉干活累了， 小家伙会仔细地给爷爷擦汗。街坊邻居也听说老汉见到了一个好孙女，老汉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几个月前，小燕蹦蹦跳跳地回到家，交给杨老汉一张试卷，看到那鲜红的100分，老汉心里乐开了花，不禁地夸孙女乖，孙女聪明。前不久，杨老汉带着卖羊的款子给孙女添了几件新衣服和小书包，看到小燕那焕然一新的面貌，老汉甚感欣慰，小孙女成了他的心头肉，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幼女竟被如此残忍杀害，深埋荒地，灭绝人性的凶手究竟是谁？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手》。
19: 难怪杨老汉如此的伤心，你说抚养了6年的孙女就这么没了，真是令人扼腕了。了解内情的人们也不由得暗暗同情起杨老汉来。
18: 绝不能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考虑到受害者的特殊身份，警方分别从仇杀和劫杀等方面展开了缜密侦查，民警就开始了大量的排查侦破工作。经过走访，民警逐个调查，发现老杨在为人处事方面很好，一向乐于助人，更没有和左邻右舍的人结仇，而受害者没有什么财产，劫杀的可能性也基本没有。
19: 案件一时进入了僵局，警方束手无策。难道此案就此终止了吗？不，有两句诗啊是这样说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不经意的发现推动了案情的发展。
18: 通过多次对杨家人的家访，警局的刘警官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杨家人曾四处寻找小燕，然而幼女失踪后一周，杨家人在门口见到一张纸条，上面的大意是：好心人非常感谢你们，你们辛辛苦苦养育了她6年，这几年我们家境逐渐好了，唯一挂念的是那不在身边的孩子，对不起，在没有征求您答应的情况下我把她抱走了，改日我们一定报答您的恩情。小孙女被其家长带走了，杨老汉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虽然心里对小燕很是割舍不得，人家毕竟是小燕的亲生父母，至少他们对孙女不会起什么歹意，自己家粗茶淡饭也挺亏待她的，只能希望她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19: 专案组的干警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难道真是小燕的家长带走了孩子吗？可是孩子确确实实是死了呀，又当是虎毒不食子，他们怎么会对自己的亲骨肉下手呢？想想不太可能，难道凶手另有其人？就在大家各抒己见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大胆的想法被提了出来，孩子的亲生父母要带走孩子，孩子不从，于是他们痛下杀手。
18: 于是干警们开始对附近的外来人员展开了调查，可是人海茫茫，该县人口流动频繁，找到那对可疑的人真是大海捞针呢、而且能否确信他们就是凶手呢？不放弃一丝线索，专案组人员组织警力抓紧时间调查。就这样仅仅的过了一个月，这时刘警官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凶手已经被抓到了，他就是与被害者生活了6年的哥哥杨小军。凶手竟是被害人的哥哥，他为何要这样做呢？到底是出于何种动机？这里面又有着什么样的内情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手》。
19: 一时激起千层浪，这一切把整个专案组和不知内情的群众震得目瞪口呆。哥哥杀死了妹妹，怎么会这样？是真的吗？
18: 这不可能。得知这一消息，刚从失去孙女中醒悟过来的杨老汉第一个起来反对，而且情绪激动，

0: 小军的笔迹与纸条上的字迹完全一致。
1: 锁定嫌疑人后，为了不造成恶劣影响，刘警官以协助调查案情的名义把小军请到了警局。起先小军什么也没说，或是死不承认，刘警官没有泄气，积极地做起思想工作。在强大政策攻心下，小军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他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0: 俗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起先呢，小军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小妹妹很是欢迎，他喜欢的抱着小妹妹逗她玩，小时候呢还背着她到处玩耍。可是由于爷爷忙着照顾妹妹啊，就减少了对小军的关心和照顾，小军的心里啊也开始不大满意了。
1: 看到爷爷给妹妹买这买那，小军心里不大舒服。这时的小军在伙伴的教唆下学会了打游戏机。一天他对爷爷要零用钱，杨老汉从前都是要多少给多少，这次突然多了一个心眼，问他做什么用。小军不敢隐瞒，照实说了，拿自己的辛苦钱去玩游戏。火冒三丈的杨老汉当场赏了小军脸上一巴掌，玩玩玩，整天就知道玩，不争气的东西，你看你妹妹。小军被打愣了，这是爷爷头一次打他。捂着火辣辣的脸，小军只得悻悻地离去。小军明白自己彻底失宠了，他开始憎恨自己的妹妹，恨她夺走了爷爷，一颗仇恨的种子开始萌生并成长了。同室草哥相煎何起，哥哥成了夺命的恶魔，他又是如何展开行动？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手》。
0: 小军开始策划着一系列的行动，对于如何干掉自己的妹妹，小军是冥思苦想，找其他人帮忙肯定是不行的，容易泄露，对付一个柔弱女孩自己绰绰有余，而自己又怎样做到人不知鬼不觉呢？想来想去啊，他终于想到了一个恶毒的主意。
1: 那天下午从游戏机室出来的小军看到了放学回来的小燕，小燕热情地向哥哥打招呼，他不知道眼前的哥哥会害他。小军告诉小燕，附近山上有蘑菇，我们去采一些，晚上给爷爷下酒。天真的小燕没有想到，一向好吃懒做的哥哥变得这么孝顺，高兴地答应了。进了山里，小军一边装着找蘑菇的样子，一边打量着四周。天渐渐黑下来，小燕走累了，见到周围没人，趁小燕不注意，小军扑了过去，紧紧地勒住了小燕的脖子。才六岁的小燕哪里是小军的对手，她吃惊地看着小军，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过了许久，小军才松开手。随后小军把小燕的尸体拖到了一处隐蔽的山洞里。做完这一切的他居然没有任何负罪感，随意整理了一下，小军便当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离开了。
0: 就在那些天里，平白无故的一个大活人失踪了。出事之后呢，杨家人都很着急，四处寻找。杨老汉呢去过学校以及孙女常去的地方寻找过，向许多乡邻和朋友也打听过，几乎是把整个村子翻了一遍。一周过去了，仍然没有找到孙女的踪迹，杨老汉呢不由得慌了神了。
1: 而在此期间，小军借口出去找妹妹，向老师请了几天假。两天后，小军悄悄地把小燕的尸体从山洞拖出来，埋在一处荒地上。为了让家人不再寻找，随后小军又伪造了那封信，扔到了家门口。
0: 很难想象，在学校经常考被榜的小军能够想出这样周密的计划，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还是真相大白了。如果小军把这份心思用到学习或者别的方面，我想他肯定能成才。可是他却偏偏这样做了，走上了一条犯罪的道路。最可怜的应该是杨老汉，孙女没了，孙子又被抓到了拘留所，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了一辈子好事的杨老汉始终不明白自己错在了哪里。
1: 怀着悲痛的心情，一脸憔悴的杨老汉在拘留所见到了自己的孙子，顿时老泪纵横，问自己的孙子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小军说，自从小燕来了，你就不把我当回事儿，何况她又不是我的亲妹妹，我这个正宗的孙子还不如人家一个捡来的。没想到孙子竟然这样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杨老汉懵了。在他心中，两个孩子就是他的全部，对孙子很严厉，完全是为了孙子的将来着想。呼啸的警车载着小军朝着少管所的方向开去，而杨老汉在原地默默地凝视着远方。也许少管所的生活会让小军明白怎么做人。
1: 一个幼小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令人唏嘘不已。为了得到爷爷的宠爱，小军对妹妹痛下杀手，原本幸福美好的家庭就这样破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值得引人深思啊。处于发育中的青少年的波动会比较大，他们很容易受不良的影响并走入歧途，所以我们社会呢要对青少年加强教育。然而我们又应该如何教育和引导他们呢？这就需要家庭和学校共同关注，以平等的姿态与他们及时的沟通，给予必要的帮助，提供适当的学习环境，不要顾此失彼。相信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0: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2: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啦？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
3: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5: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前两天呀，我在央视新闻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说呢有一件事情啊，就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这种赌石交易的模式呢已经被诈骗团伙瞄上了。他们呢观察原石的外观，然后让你凭经验出价购买，反正是赔是赚，只有切开之后才见分晓。央视新闻报道了这则新闻，是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的案件。这个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的围猎被害人，他们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咱就来听一听这伙人啊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咱们呢也警钟长鸣，自己多注意一些。网民小陈，他看到了一条网络推广广告，说呢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的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哎，他随手一试啊，恰好抽到了5连号，随后他添加了客服，对方呢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这样一个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在这个直播间里啊，有一名主播和一名买家，小陈与剩下的人呢是拼单者，大家一起拼单买石头。假如说这一块石头价值10000元，如果切垮，那么这10000元就由拼单者一起承担，如果切涨了，也就是值钱了，这个买家呢就会花20000块钱甚至更高的价格来买下这块石头，然后中间的利润由拼单者来均分。好像听着风险比较小哈，而且呢利润也比较大，但是小陈不知道的是啊，这个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呢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留言互动啊、咨询拼单的观众呢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有很多助理利用工作手机呢在直播间打赏来渲染一些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哎呀，这个直播间确实有很多人，大家确实是一起拼单来买一块石头，比如30个人拼单，那么29个人都是托。小陈呢就花了58块钱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是切涨出率了，哎，就赚钱了。小陈呢很快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又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的返利规则，也就承诺哈，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说没有开出什么高品质的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的赔付。于是这个小陈啊，他想要稳赚一笔，陆陆续续花了10000多块钱参与了这个5连切，岂料呢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哎，小陈啊收到了1800元的返现，但是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过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的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多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根据民警介绍，诈骗团伙用两种方式来蒙骗受害者。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用已经切好的石头粘在一起，切割的时候，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个石头是长还是垮。第二种呢，是桌子下面放两筐原石，一筐呢是长，一筐呢是垮。在切割的时候啊，他们会调换镜头，由助理进行调包。在这件事情当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当中，很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的骗局呀。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130万元，因为他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这李先生呢就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的顾问，并且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吕先生啊，在这个直播间里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呢，这个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啊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这李先生啊净赚了4万元。哎呀，如此高额的利润呢，让李先生开心不已。于是呢，这位李先生他又加大了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一共是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呢，就在李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刚开播几分钟的卖货直播间突然闯入了几个穿迷彩服的人。这个时候啊，客服就和李先生解释啊，这些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呢都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这个李先生啊也有怀疑的心啊，他选择了报警求助。这个民警侦查发现了，李先生他观看的并不是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那无论是捡漏玉石啊，还是主播被抓，这直播间里的一切呢，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好的剧本。这个团伙呢，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等到资金到位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卷走投资款。目前呢，这起案件5名被告人已经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这起案件正在审理当中。其实像这一类的事情啊，诈骗团伙呢大多是利用直播 APP 来搭建私域的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比较强，被害人呢也因此更容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呢负责烘托气氛。哎，这个时候啊，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之后，往往呢是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你像哈，原石能不能开出高价值的翡翠，能不能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的流程呢，也全都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等到大额资金到位之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个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的诈骗模式。所以啊，咱们听友们，咱们广大群众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的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的警惕，守好自身的财产安全。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王娜演唱的《就算今生不联系》。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很多人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呢，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以替尔伯泰等为代表的减肥针被戴上了所谓的神药的光环。如今呢，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中啊，广为流传。然而呢，现实却不像广告那样说的“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写的那么美好。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盲目使用减肥药物，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的打针又有哪些风险呢？今天咱就来和大家说一说。有一名男子，他注射了减肥针之后频繁的低血糖，一年之后体重快速反弹。这位先生呢，他是一位攀岩爱好者，叫李先生啊。由于他的体重原因，运动表现不是很好，加上呢他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于是呢他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当用药一周之后，这李先生的体重啊明显的下降了，从82公斤降到了79公斤。根据李先生自己介绍，自己3个月的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呢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的提高，然而减重的效果却大不如从前了。值得庆幸的是啊，李先生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他呢在注射了替尔伯泰一段时间之后，虽然掉秤很明显，但他的身体也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到医院遵了医嘱停药之后，体重这个时候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小王说呀，他每周进行注射，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注射之前有240多斤，半年瘦了大约有30斤，这个成效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呢，在这个期间，小王的食欲大幅的降低，还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啊，小王在医生的指导下停止了注射。在停止注射后的3个月之后，小王的食欲呀才逐步的恢复。一年之后啊，可想而知，他的体重呢反弹到了用药之前的水平了。其实这些减肥针啊都是有使用门槛的，那究竟是用哪些人来打呢？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当中明确规定了，像司美格鲁肽、替尔伯泰等这样的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是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的。其中呢，替尔伯泰仅适用于 BMI 值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者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着高血压、低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的人群都可以使用。那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一类的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的平衡，诱发各类的健康问题。有公开报道显示，很多的医院急诊科都曾经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的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的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他们把减肥针当作是万能的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相关的专家介绍啊，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选择替尔伯泰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呢是大家对于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的引导。
那你看，像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替尔伯肽呢，它是处方药，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它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儿。实际上，用药的门槛儿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如果这个人只是超重的状态，那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才能使用减重药物。你比如说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或者呢他已经达到了肥胖症，通过生活干预，哎，我已经减肥了也没法达到减重的目标，这两种情况之下联合起来，你可以使用减重的药物。那假如说你的体重啊虽然不达标，已经很胖了，但是你没有这些症状，建议啊还是在生活上多找一找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不要用药。那像替尔伯肽，它也是存在着副作用的。据医生介绍哈，这种药它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恶心、呕吐、腹泻、腹胀、便秘、食欲下降。你有了这些症状，你看你一定是不愿意吃饭的。在使用初期出现不良反应，大部分人啊是可以缓解的。但是呢，你长期的用这些药，一定会让你的身体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此外呀，这些减重的药物啊，不光减少脂肪，它呢还会减少你的肌肉。在用药期间，要特别关注肌少症的风险啊。有一项研究，用这类的药物呢，患胆结石的风险会增加的。少数患者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所以医生建议广大民众千万不要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的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一定要严格的做好评估。怎么评估？首先是不是肥胖和超重，第二呢是否存在着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疾病，同时也要关注用药的安全性，比如说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甲状腺疾病，如果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或者这个你的直系亲属当中也有甲状腺髓样癌家族史，建议啊这一类的人群不要使用这一类的药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北京时间10:30，我们接着了解下一时段的生活话题，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7: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8: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3: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9: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0: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3: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3: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0: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3: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

0: 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0: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7: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6: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8: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3: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9: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包菜。

0: 菜在文宁每天大概在2万斤左右，花菜在1万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冶，
1: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2: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3: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1天1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4: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5: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6: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古典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8: participating。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和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 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9: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0: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
11: 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寄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2: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有组织旅客一起体验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9: 旅客王姿月：“
13: 你瞧我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成，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成，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成，西南地区过60成，西北地区过半。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9: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日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 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5: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4: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瑞使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进。

0: 实，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17点15分，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香洲区、高新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湾区、万山区、经开区暴雨橙色预警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仍然生效。今天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今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夏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方查扣案，已推动该案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世界气象组织18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的第二轮较量，明天0点捷克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对阵波黑，清晨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上午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

0: 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6月18号，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滑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它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到今天呢，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趋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5: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6: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

0: 百架。
1: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2: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介绍，
3: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4: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1: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1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4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5: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1: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6: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7: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中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今年618年中大。

0: 促你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618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丰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1: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2: 现在 AI 助手呢，他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他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3: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1: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4: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7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1: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5: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里了。
1: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6: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1: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7: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 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1: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8: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9: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9: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即时响应。
0: 当 AI 让选品从1小时缩短到10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活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奕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

0: 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1: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拍击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
0: 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1: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
0: 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奠定制度基础。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
2: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3: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4: 明确的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 有效的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的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0: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
3: 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5: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毒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 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 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

0: 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1: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2: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那个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1: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2: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1: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3: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
4: 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1: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5: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
1: 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6: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0: 从地铁口到老旧小区，从路边充电桩到立体停车楼，北京的探索说明了一件事儿：停车和充电的难题不是解不开的死结，那只要肯想办法，因地制宜，一块空地、一道绿篱、一座车棚都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让车有地儿停，电有处充，出行的最后一米才能更安心更顺畅。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6: 哎，这个拍卖平台。

0: 哎，怎么没法取线了？喂，喂，您好。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会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6: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5: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采取行动，确保美伊和平进程顺利推进，尽早结束冲突。
7: 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有责任，确保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项旨在结束冲突、启动严肃谈判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协议。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4: 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全面通航，目前仍是未知数，但黎巴嫩南部的炮声已然响起。当地时间18号，来自黎巴嫩方面的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这也提醒着我们，协议签字只是起点，真正的和平还未到来。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景区因为一句吐槽引发了关注，说那里3步1家文创店，5步1个网红打卡铺。不少游客在社交平台抱怨，慕名而来想重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路，结果呢，最清晰的路线不是通往核心景点，而是通往下一个文创店。有人调侃说，现在是在文创店里找故居。面对争议，景区回应称是少数游客没有留意到多条游览通道，后续呢会增设弹性游线，也就是这个游览的动线啊，升级标识标牌。但这个解释呢显然没有能够说服网友，大家真正不满的恐怕不是找不到路，而是在找路的过程当中啊， 文化的味道被商业的气息给冲淡了。当寻访鲁迅精神变成了逛商业街，当历史古迹成了商业街区的点缀，我们不禁要问啊，免费开放的五一景区该怎么去平衡商业运营和文化传承呢？一些文旅项目重商业轻文化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破解？那我们今天就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8: 这次鲁迅故里文创店里找故居的争议，您觉得本质是免费之后客流太大挤不下了，还是商业和文化空间配比本身就没做好？那景区说游客没有留意它的这种动线提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9: 您提到的这个新闻呢，我最近也观察到了，因为这个景区呢，我也去过。应该说这三种说法刚好对应了这个问题的三个层次，表层呢是现象，那中层是背景，底层才是病根儿。那咱先从这个景区的说法来说呢，我觉得本质上呢是有一定的避重就轻的这种嫌疑的啊，它其实用的就是商场的这种强制动线的思路，把最好走啊标识最清楚的主路，那全程串的是这种文创店，那最大化的这种商铺的曝光，那所谓的快速通道呢，大部分是藏在这个边角支路里面，那第一次来的游客我估计大部分是注意不到的啊，那这是这不是引导不到位，是从设计之初呢，可能是就把商业动线做成了默认的主路。那再说这个客流的压力啊，那当然这也是客观的事实吧，但是这绝不是这种商业化失衡的借口。那全国的免费的名人故居其实都面临着这种客流增长啊，你比如说像北京的鲁迅的旧居，像成都的杜甫草堂，这些文化景点呢基本上还是能守住文化空间为主，商业只做出口配套的这样布局的要求的，所以呢不是承载不了，应该说是景区选择了借扩容多开商铺而不是多做文化空间。那最核心的病根呢那我觉得还是文商旅的关系本末倒置。那一个是呢空间上本末倒置，商铺占了大部分的街巷，那真正的文保点呢反倒成了零星的点缀，那游客自然就会觉得说在商业街里找故居。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运营逻辑搞反了，那本该是游客看文化顺便呢消费配套，变成了用景点当诱饵逼着游客全程逛店。那第三个呢就是说针对鲁迅故居的这种 IP 的开发太浅层次了，那只会印一些头像卖周边，没有讲透那鲁迅先生的生平作品还有精神的文化的内核，那么游客除了逛店没有别的文化感受，那吐槽自然而然就来了。
8: 很多游客吐槽说在景区看不到多少关于鲁迅生平时代背景的深度讲解，满眼都是文创店。那您一直强调文化深度体验，像名人故居这种地方呢，商业配套和文化传承之间应该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
9: 应该说呢这个平衡点从来不是那个各让一步的折中啊，而是要先撼死文化的底盘，商业呢只能在规矩里做配套，所有的标准啊都能量化能落地，不能呢喊口号。那大前提呢是要先做这种在地文化基因的解码，不能只停留在印一些名人的头像啊，写一些名人的名言啊，这样一些表象的这种问题上。那要拆透这个几个层次，比如说要看得见的建筑遗迹作品里的故事场景，这个名人最核心的精神文化内核，那挖透之后呢出三张刚性的清单，哪些绝对不能动，哪些文化内容必须做，哪些商业才能进，后续所有动作都不能出圈。那具体来说呢应该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要求，第一呢就比如说在空间的分级管理上要管死，核心的文保区啊，你比如说鲁迅故居的本体百草园等等要做到几乎接近于零商业， 通往这些景点的主路必须呢没有伤。

0: 要比这个商铺多，你至少不1.5:1吧，游客一趟游览下来，那70%的时间得是看文物、听讲解、体验文化，消费呢占个30%。那其中呢，像这个对鲁迅所在的时代背景的介绍鲁迅作品的精神文化内涵的深度解读啊等等这些的，应该也要至少要占整个体验的40%以上。第三呢，就是营收啊，定些死规矩，比如说讲解呀、研学呀、沉浸式体验啊这类的文化收入，那至少收入应该要占到40%以上。每年的商业营收啊，必须拿出一部分比例，比如说10%到20%，定向的投回到文物的保护和文化的升级上，不能全当利润拿走。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游客的感受啊，要有一个这种预警机制，你商业化过重的这种吐槽啊，如果是数量比较多，或者是游客文化诉求的满足力有些低，那就要立即启动这种整改，不能等到闹得很大了再去回应这种诉求啊。那落地呢，其实也很简单，三步就行。你招商呢，要先过这种文化的适配关，那跟我们的文化主题不合适的，租金再高也不能让进，要做对整个游客的体验呀，要进行分层次的进行设置啊，基础层啊、进阶层、沉浸层，满足不同游客的不同需求，让商铺本身呢变成一些微型的文化体验点，而不是这种单纯的卖货。
1: 我们知道鲁迅故里是免费的5A 景区啊，要靠商业收入才能来养文化啊，维持运行，那这其实也是全国很多免费景区的共同难题。那您觉得政府的财政、景区的营收和社会力量这三块怎么配合，才能避免景区被迫的过度商业化？
0: 是的，您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很多免费的景区啊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啊。那核心就是说一句话，那各干各的活，各守各的规矩，钱呢花在必须花的地方，不能说谁赚钱谁说了算。那三方呢不是凑钱分摊成本，而是呢相互约束、相互托底，从根上呢断掉为赚钱啊牺牲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念头。那首先啊，政府的财政要兜住这个公共文化的底线，不能以免费就甩包袱啊，你文保的修缮呀，你这个基础的展陈呢免费的公益服务啊，这些啊本来就是公共文化的这个本分嘛，要全额的纳入到年度的财政预算里面，跟景区的营收啊彻底要脱钩。你不能逼着景区为了糊口乱开商铺，你额外的专项补助啊要跟这个文化的成效挂钩啊，只看这个文物保护的好不好，游客文化体验满不满意，公益活动多不多，做得好才给钱。那资金也从那养机构改成买服务，直接向高校啊专业机构采购这种深度的展陈啊研学的课程啊，既专业呢又省钱。然后呢是商业收入这块啊，必须给它套上这种紧箍咒啊分区域管钱。你比如说我们故居的风貌的缓冲区的商铺营收啊，要全额打进这种文化的专用账户，只能用来修文物、搞展览、做文化活动，连这个人员的工资啊都不能从这里出。那外围的商业收入呢，也至少计提个一定的比例进这个账户啊。那账户啊有这个比如文旅啊、财政啊、审计啊联合监管，每年的公开账目，谁也不能乱花这个钱。那最关键的是啊，运营团队的这个薪酬啊、续约啊，全跟这个文化指标挂钩，跟营收的高低啊没关系。就是你商铺开的再多，运营方也不能从中啊得到好处，那自然不会费尽心机的逼这些游客逛店。那最后呢是这种社会力量的监督啊，不能只是当这个捐款的，要做这个专业的补充和监督员。可以设专门的文化基金会，面向社会的募捐，那钱呢要独立于景区的运营，定向的做这种学术的研究啊，这个公益文化活动啊， 跟这个高校文化机构进行长期的共建。

0: 低成本的补充一些专业的内容，再引入这种志愿者、公众代表参与决策监督，不能全是运营方说了算，最后搭一个名人故居的共治的理事会，专家呀、公众代表啊，占比啊，不能低于三分之一，重大决策呢一起投票，从源头上就不让商业压过文化。
1: 这次的问题不是个例啊，其实很多古镇啊、名人故居最后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商业街。真正的文商旅融合应该是文化带商业，而不是商业盖文化。今年三月刚刚实施的新版五 A 景区标准，专门要求哈、游览线路科学，购物不拘合理。您觉得以后景区在评级复核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文化体验、公共服务的权重提得更高，来倒逼景区回归一个文化的本位呢？
0: 是的，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现在我们文旅系统以及到文旅部啊，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在新版的五 A 这个标准里面啊，提出了这个相关的要求啊。那么说白了，那五 A 的评级啊，就是一个行业的指挥棒啊，你考什么呢？景区它就会往哪个方向去靠。那以前呢，比较看重这种客流、营收、配套全不全。那景区呢，自然它就会把这种开商业啊等等当成一个重点。那现在呢，要让它回归这个文化，那就得把这个考核的尺子呀，要适当的进行改变啊，让文化做得好才是拿分的关键啊。商业搞过头，直接扣分，甚至是摘牌。那首先呢，权重要进行一个优化，那给人文类的景区啊，要单独的定些规则，不能把这种名山呀、大川呀、乐园呀等全用一套标准。那么对于这种历史人文类的景区，要把这个文化的价值和文旅融合的总分占比提高到30%以上，而且大部分呀分值要看这种文化的体验的质量，不是看文创卖了多少钱。反过来，商业相关的内容要从加分项改成合格不加分，超标就扣分。只要出现动线逼着逛店、商铺占领文化空间这类问题，就是要直接要进行扣分，要断掉靠商业拿分的路，要把这种公益文化服务啊设置一些分值，加强这个景区的公共的文化属性，要把模糊的要求啊改成这实打实的硬指标。那以前呢，像这种线路科学啊、布局合理啊，都是全凭这个主观的判断，现在要直接进行量化。你比如说核心的游览线的连续的商铺界面，建议啊不要超过总游览线路的30%，必须得设置一些纯文化深度的一些体验线啊，休闲的综合线啊要进行相互的这种分开，让游客自己能够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三级类的空间呀，要严格的卡这个商业的占比。那核心区啊，要尽量少布置商业。那缓冲区啊，要可以有一定适当的这种比例。那么这种深度讲解的内容啊，不要低于40%。每天免费的公益的讲解，至少应该要有个几场以上。那专题的这种展览呀，每年呀至少要有更新个1到2次啊，那也达不到就要进行扣分。再就是那个对景区的这个 A 级景区的复核呀、度假区的复核，要动一些真格，要提高违规的这种成本，不能评上五 A 就一劳永逸。除了定期的复核，要再加上个触发式的复核，只要商业化、吐槽招标、超标闹出了全国性的一些争议，就应该立刻的启动一些专项的检查，不用等着周期性的检查，还要有一些这种分级的惩罚，小问题啊限期整改，严重违规的呢直接降级甚至摘牌。复核也不能全是文旅部门说了算，要拉上文物专家、公众代表一起，就是让公众专家、我们的市民也要深度参与进来，把游客的满意度啊尤其是对这个文化体验的满意度啊，要单拎出来给予一定的分值。那最后当然还是要有正向的激励啊，文化做得好的景区啊，优先要在专项经费啊、政策试点啊，要纳入全国标杆的名录，形成这种品牌的溢价，让景区啊算这个明白账，把文化做好的这种长期价值啊，远比多开几家店铺赚的钱 要高得多。
1: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无数人怀着跨越百年的敬意来到他的故里，最不该被辜负的就是这份纯粹的文化追寻。最好的文创也从来不是印着头像的冰箱贴、钥匙扣，而是能够让每一个寻访者真正读懂先生文字里的风骨和力量。我们也期待全国每一处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人文景区都能守住文化本位，别让远道而来的人们只能在商业喧嚣里去拼凑历史的碎片。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9号是端午节，全国各地围绕龙舟竞渡、传统民俗体验等主题推出丰富多样的节庆活动，沉浸式传承端午文化，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明天起3天端午假期拉开序幕，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量增长明显等特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2连降，而且降幅比较可观。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9号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还有明天呢，夜空将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以北京地区为例，晚上8点左右抬头仰望南方的夜空，代表龙头的角宿将会升至正南中天，待到晚上11点左右，整条苍龙将会横亘天际，这就是飞龙在天。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仪式，纪念美伊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启动技术层级会谈。当地时间18至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4场小组赛，分别是0点捷克对阵南非、3点瑞士对阵波黑、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端午将至，悬挂艾草菖蒲驱虫防疫效果到底如何？粽叶选材多样，箬叶、芦苇叶等不同粽叶又带来哪些不一样的端午风味？此外，近日丝瓜瓤在海外走红，丝瓜瓤为何能成为刷锅神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

0: 龙神心，
1: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聊一聊关于房子的话题啊。一提到房子的问题呢，大家可能想到的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房子。现在呢，这个房价虽然说下降了很多，但是呢，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呀，买一套房子还是会花掉大半辈子的积蓄，所以呢，在买房子的时候还是相当的谨慎啊。最近啊，发现这不少朋友都盯上了回迁房啊。这回迁房有什么好的，有什么优点吗？这原因很简单，就是俩字儿啊，就是便宜。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同样的地段，这回迁房的价格往往比商品房那得低一大截，甚至能够低出30%-50%这样一个概念。这对于这个手头不太宽裕又想安个家的普通人来讲，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别说呀，就是有一段时间这个回迁房确实是挺热的，挺抢手的。以前很抢手的回迁房，但是现在好像买的人也并不是那么多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挂在中介那里很多的回迁房，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也是卖不出去。有个网友啊，他分享案例说，他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住在回迁房小区，前阵子呢一起吃饭，他呢就大倒苦水呀，说了一句大实话，住进去才知道这房子呀，别提多闹心了。这回迁房因为什么事儿能让他闹心呢？首先呀，这个房子质量这一块真的是没有办法来比较啊，回迁房毕竟是安置性质的，这个开发商呢在用料和做工上肯定是能省啊就省。这个朋友说呢，他那个房子隔音差得要命，隔音相当于没有。楼上啊走路说话那都是听得一清二楚，说有一回楼上吵架，他在家里面那个内容能听个八九不离十，就是因为什么吵吵的，最后怎么结束的，他全都掌握了。除了说这个楼的隔音效果不怎么样之外呢，还有墙面开裂呀、窗户漏风啊、电梯老坏这些小毛病，三天两头就得找物业来修。这是住这个房子呢，你得有点耐心反而，要不然呢，这没耐心你是住不了。再一个呢，就是小区环境和物业管理啊，简直就是两码事儿。回迁房小区的物业费可以说是很便宜，可是这个服务呢，也相当于就是没有啊。楼道里面呢，有的时候有垃圾，楼下呢电动车停的也是乱七八糟，绿化带都变成了菜地了。更让人头疼的是，很多回迁房把房子给租出去了，租户来来往往，人员也特别的杂乱，这个安全感和商品房小区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这个网友说呢，说朋友的一个媳妇儿晚上都不敢一个人下楼遛弯，说小区里面你说他连个监控都没有，然后这么多这个人，有的都是陌生人，谁敢出去溜达呀？还有就是邻里的关系呢，和社区的氛围也让人觉得挺别扭的。不是说这个回迁房不好，但很多老住户呢还是保留着以前村里面的生活习惯，这个红白喜事呢在楼下搭个棚子，直接就摆上流水席了，大清早就放鞭炮叮当的，那都是那常有的事儿。
吧，你怎么提意见，人家就觉得说你这是多管闲事儿。我们祖祖辈辈都这样的，怎么就你矫情，你不让放鞭呗？这种文化和生活习惯上面的差异，让很多买回迁房的外来租户特别的难融入，住了好几年就连个说话的邻居那都没有。买了这个回迁房之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当你发现这个房子哪你都不满意，不想要了，想要往外卖的时候，真正的傻眼了。这网友说呀，说我买的就是这个回迁房，现在想把房子卖了，换一个地方去住，结果这个房子呢，就是在中介呢都挂了大半年了，没有人打电话去看你都没有。人家一听说是回迁房，扭头就走了。为什么呢？一，这个回迁房办房产证本来就比较慢，有的可能五六年都办不下来。没有证，那你怎么正常交易？你只能租呗，对吧？这办证，这是房产证，很难下来。第二，就算是你有证了，买家也会觉得将来在卖的时候，你卖给我的时候都相当费劲，我再往外倒一手的时候那更够呛，是吧？谁会愿意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呢？所以说呢，买回迁房这个事情呢，真的是买着便宜住着亏。当初图的，咱不就是图这个便宜吗？后来都是从生活质量呀、邻里纠纷、转手困难这些方面，慢慢都给找补回来了。买房真是一件大事儿，尤其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攒点钱那是真不容易。不要光看价格便宜就冲动下手，得多留个心眼儿，哎，把里里外外呀都打听清楚了再做决定。毕竟房子是用来住的，住得舒心，住得踏实，那才叫真正的家。

好，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冰箱千万不要和什么挨着，否则费电有危险。冰箱不能和什么挨着？啥意思？也就是单独还得给冰箱找个房间呗。来看一个案例啊，说一个朋友他刚搬新家的时候啊，客厅一摆弄好，这个朋友就问他一句，说：“哎，你家那个冰箱你怎么打算的？你想放哪儿呢？”啊，这当时呢我还一脸懵，心想冰箱，那冰箱肯定那放厨房呗，不放厨房只能放哪儿？结果呢，等真正要搬冰箱的时候吧，发现这个事儿，哎，还真是挺有讲究的。有的人说呀，这个冰箱随便放，这没啥讲究，都无所谓。但这件事儿吧，还真就不能大意，旁边挨着啥，有些真的麻烦很多呀。前几天刷视频呢，看见有人家的这个冰箱放在阳台外面，旁边是啥呢？旁边是热水器。一看这照片啊，脑袋直接就嗡一下，谁能想到就这么小的一个细节，居然让电费直接上涨，还埋下了安全隐患啊。有的朋友啊，就是图省事儿，冰箱直接挨着煤气灶啊，做饭它不是方便吗？中间也不留什么缝隙。这网友说呀，说哎，我有个邻居，他就是这么干的，做饭本来时间就挺长的，结果一测啊，这冰箱后背比平常热出一大截来呀。每天在厨房一开一关，灶台的热浪滋溜溜的全蹭上去了。其实这个冰箱工作时呢是自带散热，旁边被灶台这一轰，内部啊还得拼命的来制冷，感觉那个压缩机呀、啊、那都老疲惫了。当然呢，这也容易出现啊空调压缩机故障，光是缩短使用寿命都觉得很心疼。你买个好冰箱那真不便宜，也得个大几千呢。是吧，坏了谁不心疼呢？再说这个它也会增加电费呢，动不动一个月多几十块钱，一年下来也好几百呀。最关键一点比较可怕，就是灶火它如果说窜大了，那么万一引燃了周围的一些东西，这个冰箱后面有很多的电线，真的挺危险的。所以说呢，要劝一下这个好朋友，冰箱一定要和灶台分开，最好得留个一个距离，安全距离啊。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搞一个隔热层啊，这点钱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省，安全起见啊。咱别看啊，这个冰箱啊，体格确实是挺大的。其实呢，这个冰箱也挺矫情，它又怕热，哎，也怕水。平时啊，这网友说呀，说他有个亲戚特别喜欢把冰箱挨着水槽，结果呢，啥问题都有了。做菜时候水花四溅，平时切个菜，水呢就顺着台面往下流，流到了冰箱的底座。后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给他买了一个防水板，后来发现这效果呢还是挺一般。其实呢，这个冰箱底座啊往下啊一泡水，时间长了这底座它就生锈了。更加讨厌的是插座附近一吵，时间长呢还漏电呢。像这个水槽旁边墙体如果反潮的话，那么冰箱插头它就会变黑，这就真的是影响安全。有孩子的家庭更要小心，水碰到电那是相当危险的。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让冰箱挨着水槽，哪怕空间就是很紧张啊，这个空间有限的话，最好也是挪开一点点啊。还有的朋友呢是比较懒，懒得动脑也懒得动手，说这个冰箱啊放哪儿，当然是挨墙放了呗。
尤其是租的房子，那厨房的面积更小了，就一个劲儿往墙上靠，因为觉得说这样很省空间，表面上看上去挺整齐的，其实冰箱后面的空间那是一点没给留啊，后背的热气也出不去。这个网友说呀，说有一次我去帮我这个朋友做大扫除，把他的冰箱搬了一下，哎呦，我当时我感觉冰箱的后背那都烫手啊。这是没想到冰箱的后背这么热，那都可以烤地瓜了。为什么这么热呢？其实这个冰箱的背后这个风道全都是散热片啊，它呢就是把冰箱放得太贴墙了，生生的把这个通风呢给堵死了。哎呀，这个压缩机工作起来是特别的累啊。这网友还说，那我老奇怪，说这个冰箱怎么老坏呢？它没有空间散热，它能不坏吗？最起码得留个10公分散热呢才会正常，要是不放心呢，咱花点钱买那种带滚轮的冰箱垫，方便移动，后吸呢好看又好用啊。再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冰箱跟电器挨一堆，什么微波炉啊烤箱都往上面摆。其实呢我第一次啊装厨房的时候也是这么弄的，觉得挺方便，其实呢大错特错了。为啥呢？因为这些电器本来它就很聚热，热量就很高，你像

让烤箱一开呀，这个顶部的温度能够瞬间飙到七八十度。那夏天你放烤箱，是不是冰箱的顶盖都变得都烫手啊？其实把这些电器堆在一起啊，不光是冰箱费电，那么对家用电器本身来说也不好。温度高了，零部件老化就快，那修起来可贵了。有时候微波炉的高温工作会把上面的手指都会烤焦，真的挺吓人啊。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这电器尽量都分开来放啊，哪怕说麻烦一点，最起码的安全啊。还有的朋友呢，是为了图美观，哎，就是好看呗，直接把冰箱呢塞进橱柜里面了，看起来呢，它这个冰箱就和厨房融为一体了。网上的装修效果图，哎，全都是这种，但是现实怎么样呢？现实挺打脸的。虽然说把这个冰箱放进橱柜里面，就有一种像镶嵌式的感觉，而且还是挺省空间、挺板正的。但是呢，它无处散热呀，那是堵得死死的呀。时间长了呢，橱柜也会跟着发潮。其实这种设计呢，看起来是比较高级，但是实用性真的不高。时间长了啊，冰箱超负荷运转，搞得厨房会有臭味儿，很难闻啊。所以大家呢，在装修的时候，如果考虑到内嵌冰箱，那一定要做足通风口啊，宁愿说多花点时间研究这个小事儿啊，不要以后后悔啊。有时候呢，家庭就是这样，表面图一个美观整洁，其实我们也忽略了一些小小的细节，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啊。所以呢，想要提醒大家，这个冰箱啊，真的别什么都挨着。遇到费电呀、发热、发潮、危险这几个字的时候，你只要碰了一个，咱们尽早做一个调整，那么生活就会舒服很多呀。

0: 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
6: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7: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6: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7: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8: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9: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0: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9: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7: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1: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7: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1: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4: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6: 有人偷东西。
1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6: 他。
13: 我偷什么了？我
1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8: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8: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0: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8: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刷刷朋友圈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呀。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二手车代步首选究竟选谁呢？最近发现有很多车友在议论一个这个二手代步车首选，它就是大众的 Polo 啊。2014款的大众 Polo 作为德系经典小型车，一直是二手代步车市场的热门选择。它呢，凭借小巧、灵活、省油、耐用的特点，很适合城市通勤或者是新手练车。那么这款车的外观设计呢，非常经典，两厢造型线条很简洁，即便是过了将近10年，也不觉得淘汰。有的车源呢，虽然说有4个面的补漆，但是整体质感依旧是很耐看，前脸呢和这个车尾的造型也保持着大众家族的稳重感啊。说到大众 Polo 这款车呢，它的车况差异是比较大的啊，不同车源的里程从0.8万公里到10万公里不等。如果说前车主爱惜的话，那它的机械部件磨损就会比较轻。比如说啊，这个网友说啊，在天津有一辆2015年4月份上牌的1.4手动风尚版，表显呢仅是跑了8000多公里，使用频率是很低的，车况也很新，也有车源有少许的补漆，但是没有发生过事故，机械运转正常，属于同里程当中车况扎实的类型。如果说这辆车它是2015年4月份上牌，到目前它跑了八千多公里，如果这车它没调表的话，那这个车况绝对是巅峰，绝对无敌啊。8000多公里，那就跟这个准新车差不多了。虽然说吧，这个信息是如此，但真正购买的时候呢，咱们还是需要注意检查一下车辆是否有过事故的痕迹，比如说有没有换过叶子板呢，或者纵梁整形啊，这样的车源都是要谨慎选择的。来说一下大众 Polo 的配置啊，1.6自动舒适版的表显很实用，有自动大灯、定速巡航、大屏倒车影像，日常使用很方便。安全方面呢，标配 ABS 加 EBD。前排的双气囊，车身高度啊，这个钢材比例呢是达到了60%，德系工艺啊，这个扎实感是可以让大家放心的啊。大众 Polo 的内饰呢，延续了大众家族的布局化，虽然说主要材质依旧是塑料啊，但是这个细节呢处理的还是很到位的啊。你像布艺的座椅呢，填充厚实，坐起来很舒适。像一辆啊跑了8万左右的1.6自动的这个 Polo， 有的这个车况好的呀，这个是里面内饰是真的不错啊。说起 Polo 的短板是啥呢？就是它的空间了。前排乘坐感觉还不错，但是后排呢，对于说个子高一点，比如说1.75米以上的话，那是有点紧凑啊。不过呢，如果说日常代步呢，啊，带个孩子的话，完全是够用。后备箱的容积是能够放下3-5个书包，放倒之后，后排座椅还能够装下大件的物品，可以满足日常购物或者是短途出行的需求。在动力方面呢，1.4升的发动机搭配着5速的手动变速箱，兼顾燃油性啊和驾驶的参与感，适合呢喜欢手动挡的用户。1.6L 的这个发动机搭配6档自动的变速箱，动力更加的充足，加速时呢能够感受到不错的推背感。那工信部综合油耗是100公里6.2升，日常呢使用起来是很省油的，加一箱油能够跑很久，尤其是在油价特别高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小 Polo 的话，确实是能为你省不少钱呢。
么在价格方面呢，像2014款的 Polo 啊，它的二手售价呢从10000多到40000多不等，具体呢还是要看一下现车的车况，包括它的里程啊和配置。比如说呢 1.4L 手动风尚版大约还得会卖两万大点啊，这个1.6升的自动舒适版呢还得40000多，那相比新车指导价8万到12万，它的性价比已经很突出了。那咱们在选择购买二手车的时候呢，建议去找一些专业人士来做一个全面检查，比如说呢来啊查一查这个什么博士检测呀，或者是有一些懂车的朋友帮你来看一下啊。尽量呢避免事故车、泡水车和调表车。入手之后呢，可能会需要简单的整备，比如说更换机油啊、刹车油、火花塞或者是底盘球头、避震的胶套，费用也就2000-3000块钱。整备后，这个车的性能那是更加稳定啊。如果说觉得这个 Polo 的空间不够用，那么也可以考虑一下同年份的大众朗行，这个大掀背设计空间更大，适合呢需要兼顾空间和灵巧的用户。比如说呢这个网友说他手里有一辆这个是2014年的朗行，原版原漆，底盘呢很干爽，后备箱呢大掀背，确实是能够放很多东西，整备之后性价比也是很高啊。

至于说这个大众 Polo 这款车呢，还是很推荐的。为什么？因为它毕竟是德系车。那咱们再来说一说，说这个德系车的寿命有多长？如何能够延长德系车的使用寿命呢？有网友问到了，说德系车能不能开上20年？这我感觉分人吧。网上有很多朋友说呀，德系车根本开不剩20年，这话呢也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全对啊。德系车呀，不管是奔驰、宝马、奥迪还是大众斯柯达，斯柯达是不是也要退出市场了？啊，不管什么品牌吧，反正他们有一个共同性是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还能开3年。这德系车呀，如果说前面这3年你做好了正常的保养，那车子真的是非常优秀，方向十分精准，底盘的稳定性相当好了，刹车制动很给力啊，操控感、驾驶乐趣都能给到你，开起来更加有自信啊。关键是一到了这个第7年、第8年、第10年，如果说不舍得花钱保养，那么这个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像底盘的橡胶件老化呀，发动机可能会有这个异响啊、高温啊、漏油漏水呀、烧机油、烧防冻液，还有烧什么乳化的啊，反正这些吧都是德系车常见的一些毛病啊。所以说呢，有一些网友就评论说，这个德系车呀根本开不了20年，主要是后期的维护成本太高了，很多人就不愿意再次投入，导致这个车况是越开越差劲啊。其实吧，咱们就是公平一点来讲啊，正常开的话，这德系车的平均寿命是能够到10年到15年的。如果说这个车主他是精心保养，比如说每1万公里就定期的去更换机油啊，这个滤清器呢，还都是换一些原厂的零部件，养成了温和驾驶的习惯。不开快车，也不急加速、急刹车，开个10几20年，真不是什么难事儿啊。你像这个大众旗下有一款比较很出名的车吧，就是捷达春天呢，捷达伙伴、捷达前卫，现在在路面上虽然说保有量可能这个比较低了，但是依然还是在这个奋战，还是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那么这个捷达前卫，它好像最后一代是可能是2011年就不太出了。现在是多少年？你想想，这已经是20多年了，对吧？你像你要说这个德系车开不上20年这个说法，我觉得是过于绝对。一个是看车主的驾驶习惯是否精心保养，再一个也是看这个车况你怎么使用呗。你天天跑工地的话，那车磨损可大了。行业里面都说呀，这德系车的工艺是很精湛的，零部件质量很好，但是呢，需要好好的养。如果说你不管不顾的话，那寿命肯定是缩短。对呀，就德系车，它的原厂件那是相当好的。如果说你换了不是原厂的、副厂的，那这个行驶质感那是天壤之别。咱们再来看一下啊，其他的品牌，比如说丰田能开10到15年，那也是大家比较公认的长寿型选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日系车呢，它比较重实用、稳定，它的故障率很低啊，油耗很经济，维修保养也很便宜。而德系车呢，它比较注重的是机械质感和操控。啊，动力啊，爆发力比较强，高速行驶底盘很扎实，变线稳健，适合经常跑高速的人。但是这个后期保养呢，得格外上点心啊。咱们来看一下数据啊，2025年的数据显示，日系混动车型百公里油耗是比较低的，德系的涡轮增压动力是比较强，但是后期它的故障率也是挺高的。
这个德系车呀，在咱们中国市场销售量特别好，不是说它因为能够开上20年，而是因为同级别同价位里面真的好开的，综合起来质量比较好的。在2020年吧，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还都是国内车企销量的前两名 ，BBA 豪华品牌销量都超过了70万辆啊，宝马呀、奔驰、奥迪占据着豪华车市场的前三，保时捷呢是这个在中国市场连续6年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不过呢，这个日系车也在崛起。2020年，大众全球销量被丰田给反超了，就丰田卖的比较好了。帕萨特呢，这个碰撞门事件也是影响了上汽大众的销量，但是豪华品牌依然是保持着增长啊。那说到底呢，这个德系车能不能开20年，关键还是在人啊，看这个车主是否是精心维护。好的话，开个10几20年没啥问题啊。不管不顾的，就咱说就是狼灶的话，那7、8年可能这车就提前就下线了。这德系车的优势啊，就是比较好开啊，操控很好。它的劣势就是后期维修的这个成本比较高。这德系车年头大了以后，你说不烧机油不漏机油的很少。至于咱们在买车的时候到底是选择德系还是选择日系，要看自己的需求啊。经常跑高速的话，喜欢这个驾驶质感，可以去看一下德系。如果说注重省心省油的话，可以购买日系车。啊，咱们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来自江苏的这位网友说呀，我买的是高尔夫跨界车。高尔夫我知道，你这跨界是啥呀？这款车我还真不太了解啊。说高尔夫跨界车，买到手啊已经13年了，车况非常好，发动机啊底盘运转是正常的，只要说按时保养，正规操作，

对呗，就是德系车它的一些优点呢，你得真正的去驾驶感受，你才知道。如果说你拿一些这个配置呀，一些这个外观的造型来要求德系车，它可能给不到你啊，因为大众车它就是比较稳重啊，它追求就是一个注重的就是驾驶质感。

还有这个网友说呀，说德系车后期要舍得花钱保养才能得当。其实我感觉，无论是什么车，只要到咱们手里面，你都得精心的去爱护它、保养它，是不是？你如何对待这个车，它就会如何来这个回应你，是不是？你狼造的话，它有一天它真给你坏道上了。话说回来了，无论是这个国产呢啊，德系啊，还是日系的，无论是什么车型啊，只要是您喜欢啊，这个车呢能够满足你的日常需求，平时上下班代步，而且很省心，那就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车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

0: 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1: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2: 解封离汉高速通道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13: 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武汉他回来了，一切都重新开始了的感觉。
14: 热干面，热干面，就是热的好吃。
15: 武汉已经苏醒，但人民不会忘记。
16: 谢谢你们，白衣天使们一路平安，谢谢你们。
7: 历经百转千回，那些无法被时光冲淡的，是精神的凝聚，价值的沉淀；那些始终激励人们前进的，是家国的书写，大我的境界。
15: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英雄的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群体和全体中国人一起经受住了历史大考，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17: 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
18: 到，
17: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18: 到，
1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尖刀连
18: 到，
17: 中部战区总医院战役党员突击队
18: 到，
17: 辽宁、上海、广东支援雷神山医院医疗队
18: 到，
17: 江苏省人民医院援武汉重症医疗队
18: 到，
17: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援鄂重症救治医疗队
18: 到，
17: 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家援鄂抗疫中医医疗队
18: 到，
17: 天津市对口支援恩施州疾控工作队
18: 到，
17: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专家组
18: 到，
17: 抗疫英雄
18: 到
19: 到
18: 到，
19: 全力所能，不辱使命。
15: 白衣为甲，大义逆行，浴火重生，山河无恙。 有白一天。

0: 就有百姓心安。
1: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伟大抗疫精神，因白衣战士的守护而熠熠生辉。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致敬时代楷模，英雄的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群体。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2: 那是
1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1: 侧耳倾听，
12: 在旧日时光里
11: 浅谈轻唱。
12: 老歌回忆录，
11: 老歌回忆录，
13: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直播。那么在前面的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广东，没错，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是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我相信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能够一下子就把他的名字给叫出来。没错，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曾几何时，在歌曲的排行榜上，在我们电台一些午夜情感节目里面，还有在亲朋好友的这种相互的祝福当中，在情侣之间柔情蜜意的倾诉里边，这一首由高林生唱响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成了我们表达挂念的最佳的歌曲。但是现在呢？1993年到2016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歌单已经泛黄。但是高林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有2次在博客上面所发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外，曾经红极一时的广东歌坛的，也是一位唱将级歌手高林生，早就已经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了。但是我们说，当一个歌手有一首歌被大众记住，并且能够传唱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当然了，有些歌手啊，尤其是广东乐坛上的这些歌手，可能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有一些呢，至今却依然坚守在流行音乐的第一阵营，比如说陈明。

哇，又一次的听到了这首让我自己也觉得心潮澎湃的歌曲，来自陈明的《等你爱我》。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那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教给我们什么？就是男生必须要有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一个1米70的，算是二等残废的个子吧，都盼望着能够骑上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前面那个杠上面坐着一个像徐静蕾一样长发飘飘的美女，哈，这可能也就是歌曲带给我们的回忆，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暖吧。马上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与温暖的歌声为伴。非常感谢大家在老歌回忆录当中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份听歌的心情，我们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我拔。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1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今天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风从东方来。今天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对，黄土高坡所在的陕北。总是觉得我们的生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好到我们不论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过，好像都是浪费。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学会综合的去利用时间，去看一处风景、一个电影场景、一种文化，那点点滴滴其实都串成我们的旅途当中最美的项链。而声音，我觉得也是旅行的灵魂。一切名声响亮的地方，其实都有着标志性的声音，夺人心魄。所以总是觉得出发是我们的生命里最愉快的插曲，而音乐也是我们的旅途里最为舒畅的篇章。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的陕北，我们刚刚黄土高坡。小时候那个时候电视还是

是奢侈品，更别说 MTV 了。然后我们是从后来的音乐电视，包括像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这支歌，然后你会觉得那一片片漫天的黄茫茫的尘土被风挟持着，从南吹向北，铺天盖地，弥漫在天际。那里有扎着白杨度手巾的老汉，有穿着红肚兜的婆姨，还有那冬暖夏凉的有股子土腥味的窑洞。从那刻起，好像就开始了期盼，总有一天站在黄土高坡上，偶遇那美丽善良的兰花花。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也有着相似的这种感受啊？当我们还没有去迈出这一步，没有上路，单单只是听到一曲音乐，或者是影像当中的几个片段，我们就是身未动，心已远了。所以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的系列专题，然后你会觉得在旅途当中，一旦你有了音乐相伴，有民歌相随，你就会发现你抵达的就会是另一种心境。陕北，你去过吗？今天让我们一路同行，伴着那样的乐音，走进那一片有着信天游、有着兰花画、有着黄土高坡的悠远的西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到的是陕北。刚刚那曲《兰花花》讲述的是回荡在黄土高原，在陕北的悠远的古老的传说。那其实在陕北走进黄土高坡，也就走进了我们记忆当中那片黄土地，沟壑林立的高原，黄土高原，陕北高原的山呢，大多是黄土囤积形成的土山，都是那种浑圆的形状，褐黄的颜色，一家一户啊，用石头或者是砖砌起土窑，零零散散地散落在大山的深处。有的院落里面种着枣树，枣子全熟红了，有点发蔫儿，但不是特别脆，可是非常非常的甜。窑洞的两侧窗棂上挂着一串串的红辣椒，还有黄烟叶，那砍下的玉米杆子码成了一垛一垛的，点缀在高原黄辣辣的底色之上。一个个黄土高坡也被修葺成整整齐齐的地田，对曾经养育了无数祖先和现在还在养育着自己的黄土地，庄户人真的是倾注了无数的热情。地里种着青青麦苗，尽管那儿连天大旱，可是山里的人们还是播种着希望。这满山的黄土可不就承载着他们热诚的希冀吗？所以也歌里也说了，五谷子甜苗子，唯有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女娃唯有兰花花。那山坳坳里你听吧，边走边听传来的这悠远的信天游，就会在空寂的高原久久的回响。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陕北其实也是民歌之乡，民歌浩如烟海，所以有一个朋友到陕北去，他说啊，他的陕北之行他几乎都是闭上眼睛走完的，因为即使是闭上眼睛，那陕北的风景还有风情也都会不由自主地飘进耳朵，飘进思绪。所以在延安就听来一句俚语，说穷开心富忧愁，寻吃的乞丐不唱怕什么，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无法解忧愁。你看特别形象啊，在黄土地那时极度贫乏的物质条件之下，人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渴望宣泄内心的压抑和苦闷，得到精神的愉悦和抚慰。也因此那苍凉的沟壑间便诞生了无数的天然本色的璞玉和魂精。可以说啊，我们熟知的那些陕北的民歌，像兰花花啊，包括像走西口啊，五哥放羊赶生林，这些都是陕北民歌的优秀作品。当然还有更早一些，像张涵填词改编的编曲舌唱啊，安波填词的拥护八路军，以及贺敬之填词的秋收等等革命歌曲，他们更是陕北民歌当中的杰作。风从东方来，继续来听听民歌演唱家冯建雪带来这首陕北民歌《卖花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7: 降国路上有他们，
9: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扩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是我的天使。
1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8: 那谁是第一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上回书说到了水泊梁山的二号头领宋江，在晁盖、晁天王面前，把石秀和并关索杨雄给保下来了。然后他又详细的跟水泊梁山这些好汉论证了一下祝家庄的种种罪恶，那么最后决定发兵来打祝家庄。他领着人马来到祝家庄前边的独龙岗前1公里左右的地方，就安营扎寨了。他心里非常明白，必须把路探清，就派杨林和石秀去探路。这杨林、石秀化好了妆，奔祝家庄来探路。两个人是分路而行。这石秀走着走着，就发现前边有个村落，而且有好多个店铺，他就奔这村落来了。一家挨着一家，还有些酒店、肉铺。那么石秀挑着柴，就奔那个酒店去了。只见呐，这个酒店门口也摆着一个大刀枪架呀，刀枪棍棒都在那刀枪架上锁着。他就来到店门口啊，休息一会儿。再看呢，各个店内的人都穿了一个大黄背心，在黄背心前后就俩字儿：祝家庄的祝。石秀啊，看了一看，瞧了一瞧，又一抬头，就看有个老头。这老汉呢，有60多岁。显得是慈眉善目，就是给人的感觉这人挺善良。石秀上前是深施一礼：哎呀，老人家，我是外乡。

0: 来卖柴火的。你们这儿都什么风俗啊？为什么刀枪棍棒都在门口插着呢？
1: 哎呀，小伙子，你问这话，看来你真是外来人呐！你要是外来人呐，我就不跟你说了，你赶快离开此地吧，这儿啊要打仗了。
0: 哎呀，石秀就装糊涂，我一个卖柴火的打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说年轻人呐，你就不知道了，我们这儿叫祝家村，岗上就是祝朝奉的祝宅，人家那是我们的庄主。你听没听说，不远处有一座大水坡，这水坡梁山有些恶人呐，这些恶人现在来了好多个兵马，已经驻扎在村口了。他们呢，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厮杀过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敢直接闯进来吗？那是因为他们找不准我们村里的这些路啊，我们的这些路特别的复杂。你没看吗？轻而易举，外人进不来呀。再说这水泊梁山的这些强人，也都在外边安营扎寨了，他也不敢往里进呐。如今呐，祝家庄的庄主是发号司令，让有力气、血气方刚的这些小年轻人都做好准备。一旦这令下来，大家伙拿着这些刀枪棍棒就可以抵挡一阵子。哎呀，老人家，
0: 出去抵挡一下子，这村里边有多少人家？
1: 哎呀，我们这祝家村一两万人，东西还有两个村接应啊。东村就是李英，那个李英可了不得，江湖人称李大官人，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普天雕。这李英啊，武艺可高强啊，三五十人呐，都进不到他跟前呐。
0: 哦，李大官人，普天雕李英，石秀自然自语的嘀咕一句。那么西村还有谁呀？
1: 哎呦，西村呐，是顾太公有个女儿，唤作顾三娘，绰号一丈青，那可了不得呀，十个八个小伙子都打不过他。
0: 那么石秀就问了，既然祝家庄有这么多的人马，又有一丈青扈三娘，又有普天雕李英，为什么还怕梁山坡的这些强人
1: 呢？哎呀，年轻人呐，你问的可倒挺细呀。要知道，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路，也吃了亏。
0: 哦，石秀一听，这位老人看来也是外乡人。老伯呀，你们出来的时候也吃过亏。
1: 哎呀，要提起这句话，我就跟你说两句吧。我们这村里的路是后了解的，不过我也听这里的老人呐说过，好个祝家庄，尽是盘陀路，容易入得来，只是出不去呀。
0: 石秀一听，哎呀，当时啊，他心里一惊，但是石秀会演戏，他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来的也挺快，哼哼哼，他就哭起来了。哭完了，他一看四下无人，他就给这老汉跪下了。
2: 老人家，我是一个穷打柴的，我原来啊也做过买卖，可是啊这本钱都赔进去了，现在靠打柴为生。我如果要把这柴火卖出去，我走不掉，我不就完了吗？
0: 这老头一听，这石秀说的挺可怜。再说他一看石秀啊，确实是个憨厚相。怎么说呢？石秀原来他就卖过柴火，那不用化妆，一看就是真的，不是赝品。再说这老汉呢，心地也确实的善良。听石秀这一讲，对呀，这小伙子是外乡来的，如果进来出不去，万一走进那些有绊马索、陷马坑的地方，不就把这小伙子坑了吗？
1: 看来啊，今儿个我得救这小伙子一命。我说年轻人呐，我看你这小伙子确实挺可怜的，你呀从村里出去，你就看着有杨树你就拐弯，你也别问，也别管这道宽，也别管这道窄，只要看见杨树你就拐弯，可千万别忘了，这就是一条活路啊。而且啊，这杨树是白杨树，你一拐弯哪块有白杨树你就奔哪儿走，保证不远有一棵，这是活地图啊。如果你走大路， 不是绊马索就是陷马坑啊，别说你一个人，就是半步千人，活着也出不去呀。我说小伙子，我这招啊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呀知道之后可别说，只要不走岔，看准了白杨树，你就能活着出去啊。石秀连磕了仨响头，棒棒棒，那可是诚心诚意的磕呀，把那地震得咚咚的直响，不大会儿啊，额角都磕出血来了。这下子给老汉更感动了，哎呀，轻启轻启，小伙子，我这是看你太可怜了，我就把这条路点给你了，你呀知道就行了。石秀是连忙是拜谢了老汉。那么老汉就问他一句，我说小伙子，你贵姓啊？啊，我姓石，我叫石秀。我说老伯呀，您贵姓啊？小伙子，我姓钟离呀，我姓的是复姓，因为这村子里姓祝的最多，他们都在这儿住了几辈子了，只有我是后来的。石秀跟这老汉刚说完话，就看来了七八十个大汉呢、啊。这些个大汉每一个人都穿了个大背心儿，那背心上前后就是俩字，姓祝的祝，也就是祝家庄的祝。这些人呐、啊、绑着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围在了这些人的当中。石秀一下子就看见了，被绑的这个人正是杨林。哎呀，坏了，那么杨林今天怎么被抓起来了呢？他呀就跟老汉说了，我说老伯呀，您过去打听打听，那个人为什么被他们抓起来了。这老汉一看，哎呀，那还用打听什么，那肯定是梁山坡派来的细作了，也就是探子。这老汉呐看了看石秀，又看了看那杨林，哎呀，可惜这个奸细啊走错了道啊，嘿，他只知道走大路，没走小路，结果啊，嘿，拐来拐去拐丢了，被人家抓起来了，他不认识路啊。那么这村子里边的人呐、啊、都认识路，他肯定是走错了。老汉说完这句话，就看这些人群当中还有一个年轻的壮士，骑着一匹雪白的战马，这马蹄儿就被80多细细寸大蹄碗竹子耳朵刀亮脖，呵，好威风啊！你看他手使一条亮银枪。石秀啊，认得他，
0: 但是得装不认识啊。
1: 老伯呀，这位壮士长得这么威武，是谁呀？看来你真不认识啊。那就是祝彪啊，也就是西村扈家庄一丈青的未来的丈夫。石秀把这些情况都了解完了，赶紧呐、啊、又拜谢了这老爷子。他转身要走，
0: 这时候天已经晚了。再说这钟离老人心想，杀人杀死，救人救活，如果黑灯瞎火的，这小伙子一个卖柴火的再出去走错了路，看不到那白杨树，那不就把命搭上了吗？
1: 年轻人呐、啊、你就别走了，明天呐、啊、白天你再走吧，因为晚上那白杨树你不一定能认得出来呀。石秀一听，这老人心眼确实好使，
0: 那我今天晚上住在哪儿呢？
1: 你呀就住在我家里吧，只要你听今天晚上有动静，就是说你看看有匹马一跑回来，你看那有一个红灯笼点起来，那就是信号，就是告诉老百姓齐心协力捉拿梁山坡的这些贼人呐。哎，石秀一听，这也是个重要的线索呀，他们今天晚上要有信号。
2: 是啊，
1: 因为呀、啊、今天晚上啊听说宋江来了，这宋江如果今天晚上真的要能进村子里边，哼，肯定就得被抓起来呀。
0: 石秀一听，哎呀，心里边就替宋头领着急了，怎么办呢？
1: 想办法让宋头领今天千万可不能进宫啊，他想让宋江今天不能进宫，可是宋江已经把兵马扎住在屯口，
0: 可是等了一个晚上就是不见杨林和石秀回来报信儿，
1: 紧接着又把欧鹏派到村口，可是欧鹏到了村口马上就回来了，因为欧鹏已经听说 有一个他。

案子被人家抓起来了。好在欧鹏啊，他找正了道，也说不上啊，他就踩正点了。再说再往里走，那路他也不敢认了，所以就没敢深入。宋江一听，哎呀呀呀，看来这石秀和杨林其中有一个已经被人家抓起来了。李逵这时候可等不了了，哥哥，我先杀过去，我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蒋一听慢，他紧接着就传令，告诉手下这些将士都披挂好了，做好了准备。那么李逵、杨雄在前一队做先锋，然后由李俊在后边做后营，穆弘在左，是黄信在右，宋江、花荣、欧鹏这些中军头领是招旗大喊，擂鼓鸣锣，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大刀阔斧是杀奔祝家庄。等他们杀到独龙岗上，这时候天已经黑了。那么宋江着急呀，赶快把自己手下的弟兄救出来呀。那么这时候你看，李逵光着大膀子，使着两把大钢板斧就杀上来了。等他到庄前一看，呵，人家吊桥高高的提起来了，庄门里边看不到一点火星。这李逵可急眼了，要下水，搁水上趟过去。杨雄一把把他拽住了，用使不得呀，你下水，人家那港湾子那水特别的深，一下子把你吊里出不来，你不知道吗？在浔阳江差点没淹死啊。是啊，李逵一听到浔阳江那事儿，他也不敢进了。这李逵呀，他不敢进，可是不敢进，他忍不住啊，拍着双斧子隔着岸就喊，我说你这个祝老太公老杂毛，你给我出来，你家黑爷爷铁牛在此。他左喊一句是右喊一句，人家庄上谁也不吱声，就是没动静，那叫以静制动啊。那么宋江领着中军这些人马就到了，杨雄他就接上来了。这一看人家庄上是人马你也看不着，一点声也没有，你这边敲的直响，咚咚咚咚咚咚，烧旗呐喊，战鼓齐鸣，人家没动静。哎，这玩意儿一静啊，宋江一看这边无刀火海要攻城，人家城里边是一声不响，他猛然间就知道不好，这是中了人家的计了，咱们赶快撤兵。可是李逵不干呢，哥哥，军马都到这儿了，可不要撤兵，赶紧杀过去。你看这句话还没说完，那庄上啊早就知道了，就看那祝家庄倒是三声炮响，呵，再看独龙岗上千只火把一下子哗啦啦啦啦啦全都点燃了，你再看那门楼上那弓弩，呵，刷刷刷刷就像雨点似的，就弓箭呐就射过来了。宋江一看赶紧回军呐，掉过头马上就走。那么李俊也领着人马喊起来了，快撤。可是啊，说着话来的那些路全都堵死了，不是大石头筷子就是落上了大闸门子，哎呦，再走走不了了，肯定是有埋伏啊。那么宋江叫手下这些军士开始四外找路，上哪儿找去？他们也不知道那白杨树啊，是越走越发懵啊，越走越乱，这人马互相就践踏起来喽。这一践踏呀，就有损伤啊。那么李逵挥动着板斧，就开始施杀了。杀了半天没看见一个敌军，杀谁呢？谁也杀不着啊。再光你再看独龙岗上山顶，叨叨叨，又放个三声炮。这声音刚一停下，四下的呐喊声就响起来了，哇啦啦啦啦啦啦。可千万不要让水泊梁山这些山贼跑了，把宋江给我活活地抓住，到朝廷领赏。这喊声是此起彼伏啊，可以说是惊天动地。那么再说宋公明、宋江这一瞧，四下这伏军都冲杀上来了，他就叫手下这些军卒赶快往大路就杀过去了，冲来冲去冲不出去啊。这些士兵就叫起苦来喽。可是宋江一听，怎么大路不好走，全是蛇盘路，走一圈又走。

0: 来了啊！感情这路修的这么厉害，那么宋江就安排军马呀，奔那些亮处走，就取路回来了。没走多远呐，就见前面这些军卒又喊起来了，把头又掉过来了。不行啊，你奔这亮处一走，全是半马半腿的绳索，再不就是竹签子，把那脚都扎住了。好多个军卒士兵，哎，都被扎死了。哎呀，宋江一想，莫非这天要灭我宋江？正在这危难之时，就听左军中间孟红那边闹腾起来了，怎么回事啊？报来了好消息，聘命三郎石秀回来了。哎呀，宋江一看石秀提着一口刀，慌慌张张的奔到马前，哥哥，不要再走了。路线我已经知道了，你现在传下将令，叫三军只看有白杨树的，便往拐弯的白杨树走，可千万再也不能往其他的路走了。你可别看这路狭窄，不管怎么窄，那是活路啊！要说石秀这回啊，可立了大功了。如果没有石秀，宋江领来的这2、3千人马，一个也活不成啊！都得被抓起来。宋江一听，他就下了一道令，就按石秀说的，看到白杨树就往白杨树地方拐弯，保证一拐弯就能看见另一棵白杨树，然后见到白杨树你就拐，也不管这路啊究竟是多宽多窄，你拐了弯就行。然后石秀又告诉他，他们有独灯为号，可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再说这灯往哪一转，这兵就往哪发。咱们呐，千万躲开他这个独灯号。小李广花荣在马上一看，果真大林子当中高高的一个大杆子，这大杆子挑着一碗独灯，就是一只灯。这时候才明白，这些兵马往东走，这灯就往东一晃，祝家庄的兵就往东营。如果这些人马往西一走，这灯啊往西一晃的，那么祝家庄的人马就奔西去追。啊，原来这灯是个信号灯啊！哎呦，宋江心想啊，这灯可把咱们坑了。再说这灯挂的也太高了，那人呐根本爬不上去，那是个大竹竿子挑着的。那么花荣一看有了，哥哥。拿掉这灯，那有何难呢？说着话，他是摘弓搭箭，纵马蹭蹭蹭就杀上去了。然后他来到这灯下，把这箭掏出来，嗖的一下子，嘿，这箭就射出去了。要说花荣这箭呢，可以说是当时一绝呀，是不偏不正，啪就把这灯碗给射碎了。你看那灯。啪啦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那么四下埋伏的这些伏兵看不到这指挥灯了，就不知道啊再往哪儿走了。那么宋江这回再安排石秀在前边引路，这就能杀出村口。只听山前呐是喊声连天，火把纵横缭乱呐。那么这功夫石秀领着人就往前走，嘿，结果。走不长时间，就发现山寨的第二波人马到了。这前后一夹击一接应，他们好不容易出了村口，跟林冲、秦明会合了，回到了他们扎好的大寨。这时候天也快亮了，这时候再一清点人马，发现呢，镇山山黄信不见了。镇三山黄信那可是员马上的大将啊，宋江就得询问呢，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啊，说是黄信前去探路，被这树林子里边伸出两把挠钩，连人带马都给活捉了，现在是生死不知。宋江一听是心中大怒啊，气坏了，他真想把随军的军汉给杀了。哎呀，这黄信你们怎么不保护住呢？再说，如果发现镇山上黄信没有了，赶快来汇报啊！那么，花荣一看宋江急眼了，就把宋江劝住了，说是哥哥，你先不要着急，咱们研究啊，怎么能破这祝家庄。现在 祝家庄大门咱们也没进去，就折腾了两个弟兄。这两个弟兄还是个 X 啊，未知数。那么宋江他是格外的着急呀，因为他心里明白啊，头一次打这么大的仗，这可不像上江州啊，上江州是分几路人马化妆去的，这是正式的出兵啊，一共出来好几千人呢、啊。到江州闹法场，人家晁盖亲自领着人马去的，是一员大将也没伤。当宋江想到这些事儿，心里边不由得暗暗的着急呀、啊。看来我先出兵打祝家庄，就来一个失利，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3: 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三秒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0: 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 对党的建设各方面作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5: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国华：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湖南
6: 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习近平党建思想 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浙江
7: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 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8: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 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9: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14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 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提艾买尔萨都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0: 切实把思乡为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2: 办好中国的事情，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 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

0: 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

0: 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3: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3: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军港

0: 媚，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宣布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均推迟赴瑞士行程，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的落实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1: 世界杯小组赛进入第二轮，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正在进行当中， B 组形势是否趋于明朗？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AI 深入介入618电商年终大促，如何赋能全链条各个环节，优化购物体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当地时间19号凌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他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第二轮，目前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加拿大队暂时3-0领先。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比赛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捷克队与南非队战成1-1平。当地时间18号下午3:36，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据纽约市警方通报，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涉案枪支已经缴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 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伊朗总统与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他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向他做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哈梅内伊予以了认可。
4: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总统明确表示，若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从此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所述条件的落实。他还称，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0: 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该代表团原本已在

0: 爱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
1: 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此前曾表示，巴方将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1: 此前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0: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哪些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1: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0: 伊朗航运协会官员18号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经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
1: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有3艘油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
1: 18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海峡收取服务费将成为现实？这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一个难点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 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那么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主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南非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83分钟，
5: 扎卡把球打进4-1。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开赛，捷克队与南非队展开出线的关键一战，最终双方1-1战平，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
0: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你好管月琪，那么加拿大队与卡塔尔的比赛呢，目前双方表现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志鹏，由于上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呢都没能赢球，只收获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两队都期待拿下胜利，奠定自己的出线形势。加拿大队开场之后进攻火力非常猛，上半场第17分钟，禁区外的右侧约翰斯顿送出传中，前锋戴维禁区里的中路推射被门将阿布纳达扑出，但是呢卡塔尔门将这球脱手了，加拿大球员拉林门前跟上补射破门，加拿大队1-0领先。加拿大的进攻随后继续增强火力，第29分钟加拿大球员布坎南抽射被封堵，随后禁区里的戴维跟进转身抽射进角得分，扩大了领先优势，加拿大队将比分扩大到了2-0。第33分钟卡塔尔队再次遭受打击，防线上的霍马姆放倒了加拿大队的布坎南，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向卡塔尔球员出示红牌，卡塔尔队被迫少打一人作战，10-11。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又是边路传中，拉林头球攻门虽然被扑出，但门前的戴维将球补射打进，加拿大队已经3-0领先了。由于本身实力就处于下风，现在又少打一人，卡塔尔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这场比赛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的话，加拿大队的赢球概率非常大。志鹏，
0: 那么今天凌晨开始的捷克队对阵南非队哈，瑞士队对阵波黑队，这两场比赛有哪些亮点，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6: 好的志鹏，A 组捷克与南非第一轮比赛之后都没有拿到分数，所以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因为再输就几乎意味着提前告别，所以两队今天都是憋足了劲头希望拿下胜利。捷克队这场比赛进入状态很快，开场第6分钟 萨迪莱克接队友索伊卡的助攻，禁区内劲射破门，捷克队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南非队并没有放弃，比赛踢到第83分钟，舒尔茨手球送点，南非队的莫科纳点射破门，南非队1-1扳平，两队也将这样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其实啊。

0: 开场前几分钟，捷克队一直保持着几代的节奏，但是进球之后呢，捷克队将控球权让给了南非队。赛后呢，也有记者问到了捷克的教练库贝克，觉得捷克队踢得没有自信，领先之后就在收缩摆大巴。库贝克针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弃进攻的意图，也绝对没有摆大巴。即使是欧冠决赛，对手控球很强的时候啊，你也必须要收回来踢。当然，这场比赛除了赛场上的体育竞技，裁判组也非常引人注目。39岁的彭索担任主裁判，成为了美加墨男足世界杯第一位执法比赛的女性主裁判。今天啊，彭索的执法尺度也是相对合理的。下一轮比赛，捷克队将挑战墨西哥队，南非队将对阵韩国队。再来说说瑞士队和波黑队这场 B 组的比赛啊，让我评价的话，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均值回归。这场比赛前70分钟踢得波澜不惊，第74分钟瑞士队的巴尔加斯传中，曼赞比侧身抽射破门，瑞士队1-0领先。随后波黑队踢得比较着急，第80分钟穆哈雷莫维奇弹倒了恩波洛，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波黑队少一人作战。随后第84分钟恩波洛助攻，巴尔加斯推射远角得手，瑞士队2-0扩大了领先优势。随后第90分钟巴尔加斯倒三角助攻，曼赞比破门梅开二度，瑞士队取得了3-0的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波黑队的马赫米扳回一球，但随后呢，梅米奇又踢倒了瑞士球员索乌，瑞士队的扎卡打进点球锁定胜局，最终瑞士队是以4-1战胜波黑队，拿到了胜利。志鹏，
1: 好的，管乐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之外，今天上午还有一场焦点对话，稍后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正值端午假期，那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对我们国内的球迷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1: 此外 ，C 组和 D 组第二轮小组赛也将展开。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英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明天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1张网——水网。
1: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据测算，15-17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如何组建成一整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119公里的
5: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5: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1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1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6

0: 一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旱济危工程。引旱济危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1: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引旱济危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2: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注浆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1: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曹双立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
2: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啊，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1: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3: 比如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1: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型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

0: 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1: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风控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建设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0: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 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6: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7: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6: 你和我，
7: 我
6: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8: 这么多年没见了，
9: 于洋。
10: 这叫什么事儿呀、啊？
9: 老
10: 奴
9: 家
10: 狗和纸，
9: 这叫
10: 我还有事儿
9: 呢，
10: 先走了。
11: 都3年了，
10: 连氏老爷
11: 儿子怎么还没听呢？
10: 医生说，醒来的希望不大，
11: 找个人回家来。
10: 妈，
8: 那我也可以。
10: 不要再说了，
9: 这个混蛋，
8: 我不想看到你这样受苦。
9: 你起来了，
8: 所以我才离了婚回到这里。
9: 再起来喝酒
10: 吧。
8: 我爱你，我只想在你身边，能够帮到你。
10: 你。为了我离婚？
8: 是。
12: 多听听广播剧《边缘》。
13: 于小姐，您又过来啦？
10: 啊，是啊。哎，我怎么没找到以前总买的那个牌子的尿不湿了？
13: 啊，对不起，于小姐，您一直买的牌子暂时缺货，不过您可以看一下货架下面这几种牌子的，也很受欢迎。
10: 嗯，这个有点不太透气，这个又太贵了，哎呦，脚麻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8: 没关系。
10: 啊，于洋，
8: 于真，好巧，这么多年没见了。
10: 嗯，是啊，是啊，好久没见，你还那么年轻啊！
8: 哼，你也还是那么漂亮。
10: 我。已经老了，啊，成黄脸婆了，看我蓬头垢面的。啊，对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听说你一直在深圳。
8: 哦，我离婚了，再待在那儿也没什么意义了，刚回来没几天。你过得好不好？
10: 嗯，我还有事儿，先走了。那天我有些仓皇失措，只能卑微的逃走。他一如当年年轻潇洒，年龄带给他的是风度翩翩，而我已经老去，风华不再。当年是多么美好啊。
14: 真真，咱俩一样大，为什么我要叫你姑姑啊？
15: 爹说在老于家我辈分比你大，所以你得叫我姑姑。
14: 那我叫你小姑姑吧。小姑姑。
15: 哎，看 花开了，多好看呀。
14: 嗯，小姑姑，红红的像你的脸。
15: 怎么不结果子呀？
14: 小姑姑，我家这梨树开花了，咱们看梨花去吧。啊，哎，走啊走啊。
8: 那时候我的小姑姑水灵又可爱，桃花纵然娇艳，却不及她一分。多愁善感的她总使我有种要加倍呵护她的冲动。爱情在悄悄地萌芽，在一片美好的混沌中，我们相爱了。可是，
9: 哎呦，这叫什么事儿啊？姑姑和侄子，哎呦，
16: 哎，老余家算是造孽，
9: 这叫乱伦呐！
16: 这档
9: 真儿他爸气得跳脚，说要打断他的腿呢。
10: 就像那盛开的桃花，一夜之间凋零，我们的爱情也顷刻被瓦解了。从此我们天各一方，我嫁了人，他娶了妻，以为再不会有任何交集，直到那一天仓皇的相遇。如果我是幸福的，就不会那样狼狈了。
17: 那我们来关注全球生活成本这个城市的排名。那么公布这项排行的呢，是
10: 我回来了。
15: 妈妈妈妈，
10: 儿子，来妈妈抱抱。今天乖不乖啊？
15: 老师夸我背诗背得好。
18: 回来了。
10: 嗯，妈，您来了。公公好些了吗？
18: 还不是老样子。
10: 嗯，妈，以后您不用过来了。爸这个病不能急，一直都得人伺候。我有时间就会去看看您和爸。
18: 嗯嗯。你也够累的，整天忙里忙外的。哎，你又从厂里拿缝纫活回来做了？
10: 反正在家没事做，能赚几个是几个呗。妈，我去给孩子爸爸换个尿不湿。
18: 啊。好孙子，哎，吃饭了，去叫妈妈吃饭。
15: 妈妈妈妈，吃饭了，
10: 舅舅来。
18: 哎，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但是你千万千万别丢下我的儿子和孙子呢。
10: 妈，我不会的，您放心。红十字会有个好心人一直捐钱给我们，我们过得下去。
18: 都三年了，儿子怎么还没醒啊？哦，对了，昨天去医院检查，医生怎么说的？
10: 还是老样子，医生说醒来的希望不大。
18: 难为你了，要不找个人回家来。
10: 妈，你怎么这么说呀？不会离开这个家，更不会找人回来的。我去伺候孩子爸爸吃饭。
18: 我儿子原来多健壮啊，现在都皮包骨了。唉，
10: 三年前一场车祸使丈夫成了植物人，天就好像塌陷了。祸不单行，公公因为悲伤过度中风，见到于洋的那天夜里，我无以成眠，心酸难耐。如果我的丈夫好好的，在他面前我应该是骄傲的，在旧情面前，如果没有断藕的丝，无论如何也该是生活的傲气。可是我过得不好。老公，你快醒来吧，儿子都五岁了，你不想看看他 抱抱他吗？以前你老喝酒，喝了酒我就罚你睡别的房间，然后你早上起来就跟我说，老婆对不起，下次不敢了，保证没下次了。你怎么还不醒呢？你就会忽悠我，屡教不改啊你。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这个混蛋，你这个爱人丁，你起来啊，起来啊，再起来喝酒啊。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19: 妈妈，妈妈，妈妈，
10: 对不起，妈妈吓着你了。儿子不哭，不哭，
19: 妈妈也不哭。
10: 儿子，来跟爸爸说会话，把爸爸叫醒。
19: 爸爸，爸爸，你快醒来吧，起来陪我放风筝，去游乐园，去打电动游戏，别的小朋友都是爸爸妈妈一起陪着的。
10: 我像是一条躺在岸上的鱼，窒息，流泪，难受，恐惧，但转念想到儿子，我告诉自己不能死，我不舍得。我反复地对自己说没事，终于不再轻生。也许当死亡逼近才会觉得害怕，才会留恋尘世。只是我万分希望有人可以让我依赖，我却不希望是他。
13: 呀，于小姐，你过来啦。
10: 对了，我一直买的那个牌子的尿不湿现在有货了吗？
13: 啊，这次有了，还在原来地方摆着。
10: 谢谢你啊。
13: 不客气，您慢慢选。
8: 于真。
10: 于阳，你怎么在这儿？
8: 我来买卫生纸。
10: 哦，这样啊。
8: 你最近好着没？
10: 嗯，挺好的。
8: 是吗？你好就好，你好就好。
10: 看着于阳尴尬的样子，我猛然醒悟，这不是偶遇。整夜整夜的失眠让我心力交瘁，不愿再多想什么。我也无意拆穿他的谎话，只能对他笑笑，然后说了再见。
20: 来了。
10: 怎么是你？
8: 呵呵，你不打算让我进门呢？
10: 啊，请进吧。
8: 这些营养品是给你们的。
10: 不不不不不，我不能收，不能收。
8: 啊，这些东西是给你，你丈夫的，好好给他补补。其实啊，我早听说他出事了，早该来看你们的，一直穷忙，你就收下吧，别见外。
10: 嗯，家里太乱了。
8: 没有，你还是那么干净利落。哎，你也别太难过了，出了这样的事儿，谁都不愿意。你要把自己养好，这个家全靠你了。
10: 我没事儿，谢谢你的好意。对了，您怎么知道这里？
8: 我又不是外人，你家的事儿我哪会不知道呢？这些年苦了你了，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0: 能有什么打算？过一天算一天呗，不然能怎么样？
8: 你可以找个人和你一起照顾这个家。
10: 谁这么傻？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的，谁肯来吃这个苦？
8: 有啊，我傻。
10: 净瞎说。
8: 我说真的，不是同情，我爱你，你也爱我，需要我，你考虑考虑吧。
10: 嗯，
8: 可以吗？
10: 我已经结了婚，你。

0: 快走吧。
1: 别生气，我开玩笑的，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0: 那一天他逃也似的走了，当他来到孤独太久承受太多苦楚的我的身边，我真的很激动，毕竟我们相爱过，我是多么希望这一切的痛苦能够立刻结束，可是我不能以这种方式。我对他生气只想试探他是否有决心，可那尽是海市蜃楼，像是一个玩笑。我有点恨他，我告诉自己绝不能脆弱，不能恐惧，我会过得很好。
1: 那次我说我爱他，其实是认真的，他生气的样子让我却步了。我知道他不能抛下尚在病中的丈夫，虽然他真的需要我。我一直都明白，爱情是有枷锁的。
2: 哎，你昨天看见没？那个有植物人丈夫的女的带了个男人回家。
3: 是啊是啊，我也看见了，好像是男人自己找上门的。男人长得英俊得很，还提了大包小包的东西呢，像模像样的，看样子挺有钱的。
4: 哎，虽然丈夫是植物人，但也不能光天化日的这么着带到家里吧，真是伤风化。我记得她丈夫刚出事儿的时候，她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不知道都出去干什么了。
2: 是啊，长得又不赖，估计是去当五小姐啊什么的，要不然怎么过得下来哟？
3: 估计啊不长久了，她男人指不定哪天就没了。可话又说回来，这样干耗着也是苦了他。哼，这个女人也自找苦吃，她要是不好好照顾男人，男人也许早就走了，他们两个就都轻松了。
2: 是啊，醒过来也是个废人，早死早超生，活着的人也不受苦。
3: 哼，你们说着轻松，自己摊上这事儿试试。
4: 呸呸呸，你真是个乌鸦嘴，你才摊上这事儿。哎，别说了别说了，
0: 大婶都在这儿凉快呢，这天儿真够热了哈。那样的话我不是第一次听了，我一再告诉自己我会守住这个家，不会放弃我的丈夫和儿子，照顾我的丈夫并代替他照顾公婆是我的责任，也是一种道德。可是现实太过沉重，远没有想象中轻松，我能感觉到连呼吸都是沉重的。
4: 儿子，做完功课了吗？
5: 妈妈，我写完了。
0: 乖，来，妈妈给你看一下做的对不对。
1: 吃了吗？早点休息。
5: 妈妈，你在看什么呀？
0: 啊，没事，是一条没用的短信。来，继续看作业。
5: 妈妈，我困了。
0: 啊，作业已经没问题了，妈妈陪你睡觉去。今天晚上给你讲小红帽的故事吧。
1: 最近可好？
0: 嗯，进来吧。
1: 好长时间没来看你们了，这是一点心意。
0: 以后你不要来了，别人会说闲话。我丈夫也许一直都这样了，但我不会离开他。上次你说的话我知道不是玩笑。
1: 你怪我吗？怪我没有坚持吗？
0: 啊，不，你没有义务来收拾我的烂摊子，这个家太难了。
1: 所以你需要我是不是？
0: 家里是很难，但是这三年我也过来了，不在乎再多几年，情况不会变得更坏了。
1: 但是你过得不幸福啊，我希望你能幸福。
0: 可我问心无愧，是，我丈夫是植物人，我要伺候他吃喝拉撒很辛苦，可我还有儿子，他才五岁就那么懂事了，我很欣慰了。
1: 我会帮你照顾你的儿子，给他好的生活，接受好的教育，
4: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6: 可我心甘情愿，求之不得。
4: 宜阳，我有丈夫，跟着你算什么呢？
6: 就让我在你身边分担一些，别的我都无所谓。
4: 可是我不能让我儿子去面对那些闲言闲语，他还太小。
6: 那我们搬到别的城市去生活，那里没人认识我们。
4: 你还是那么天真，我不会搬走，我的公公婆婆也需要我来照顾。
6: 那我也可以。
4: 不要再说了，
6: 我不想看到你这样受苦，所以我才离了婚回到这里。我只想在你身边，能够帮到你。
4: 你为了我离婚？
6: 是，我不爱我的妻子，我爱的是你。
4: 你早就知道我丈夫的事了。
6: 嗯。
4: 那么，红十字会说的那个一直捐钱给我们的好心人，是你？
6: 我一直留意你的消息。
4: 宇阳，
6: 让我来照顾你，照顾你的家，你需要我。
4: 不行，我不能，我不能。
6: 我知道你为难，可是你不是活给别人看的，你要活得开心才对得起自己。我会把你的儿子当作亲生儿子来照顾。好好考虑一下，我先走了，公司还有事儿要处理。
4: 我知道他为我做了好多好多，确实动摇了我的决心。看着他诚恳的眼神，我知道他是认真的。我矛盾、纠结、痛苦的挣扎。

0: 妈，我给你们带来点补品，给你们二老补补身体。
1: 这么贵的东西，你怎么买这个啊？
0: 啊，是别人送给孩子爸爸的，他吃不了那么多。
1: 于真，我听说有个人跟你走得挺近的。
0: 妈，你千万不要听别人瞎说，他是我的同乡，我们是亲戚。
1: 是那个去深圳的亲戚。
0: 哎，妈，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别人说过你们的事。
0: 别人。
1: 于真呐，如果他对你好，你就跟了他吧，只要你别撇下我儿子和孙子就行。
0: 妈，您怎么又说这样的话了？
1: 妈说的是真的，我儿子说不定哪天就没了，我们不能赖着你不放呢，于真。

0: 喂，于洋，我是于真。
1: 啊，想不到你会打电话给我。
0: 我有话想跟你说。
1: 你想好了？
0: 嗯，你找个人好好过吧。如果不是那场车祸，我会过得很幸福。我不能在我丈夫最需要我的时候，对他做出这种事。也许会吧，时间过得真快啊。
1: 可是我一直没有忘记你。
0: 忘记吧，你应该有自己的幸福。
1: 我最大的幸福是能够看到你幸福。
0: 我会幸福的。
1: 好吧。
0: 我曾经徘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
5: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
1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